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40/40，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9: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8: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

0: 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的特别策划，十级的痛如何来干预呢？说到痛，我们不得不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了哈，来自我们的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主任，也是国家级专家吴达胜主任。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说到这个疼痛，我们一般都说最高级别是十级，是不是？
2: 对。
1: 那十级是个什么样的疼痛的感受呢？
2: 十级的疼痛呢，应该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疼，并且它痛彻人的心扉，几乎无法忍受。有人曾经说过，应该是分娩痛算十级，但是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呢，还有人说还有比分娩痛还要痛的疼。就可能是包括癌痛啊，或者是三叉神经痛等这类剧烈疼痛性疾病。
1: 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因为您是属于疼痛医学诊疗中心，那可能每天都是和各种各样的疼痛这个链接打交道。那咱们现在能用到的一些相关的技术都是什么呢？来解决大家的这个疼痛呢？
2: 我们现在解决疼痛的主要方法还是从基础用药开始，药物治疗和一些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呐、啊，或者是一些鞘内药物给药，或者包括神经电刺激等多种介入方法来控制这个疼痛的。
1: 嗯，也就是说，有一些疼痛是可以来介入止痛的，是这样吗？
2: 所有的疼痛，只要科学的使用药物和技术的话，都可以得到缓解。
1: 你知道您这句话有多么的权威吗？就是所有的疼痛，
2: 对，
1: 如果是科学的介入，都是可以缓解的。
2: 对，都是可以缓解。我也说到是缓解，不是完全解除，因为呢，确实有一些疼痛呢，就是我们穷尽所有的办法也不能把它完全解除，只能给它缓解。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十级疼痛，如果我们能把这十级疼痛降到五级的话，患者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益。
1: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在疼痛出现的时候容易走上一个误区，自己可能认为解决了，或者说我们用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但是实质上殊途同归，或者说他用的方式并不是很正确，可能没有止痛，反倒走了相反的方向。
2: 疼痛治疗呢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但是大家在关注这个疼痛治疗的同时呢，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一些原发病伴随的疼痛，比如说就像说癌症，癌症和癌痛本身是两种病，当然大家最普遍的意识认为呢，我解除了癌症可能就解除癌痛了，但是如果说癌痛发展一段到一定时间的话，解除癌痛也未必能够解除癌痛。还有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医学治疗手段给肿瘤患者也造成一些医源性损伤，即使是癌痛完全去除，癌症完全去除了，但是由于医源性损伤也会造成一些残留的疼痛，这本身也属于癌痛范围内，所以呢也叫癌痛。
1: 所以今天呢，主任要跟大家主要说的这个十级的疼痛是属于癌痛的这个类型。
2: 对，
1: 咱们重点要说的就是癌痛。也有人会说了，肿瘤是不是就等于癌呢？我们以前做过相关的这个科普的专题，它并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癌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级别，到了什么样的时期才会和疼痛连接，这个时候我们的疼痛专家才会介入呢？
2: 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侵蚀神经、破坏神经或者压迫神经了，或者是炎性物质刺激神经了，就可能产生疼痛。出现癌痛不代表是肿瘤的晚期。出现疼痛呢，是因为这个肿瘤和神经相关比较近，或者是和神经有一些接触，然后就出现了疼痛。因为疼痛的传导主要是看神经，即使是有的患者出现了达到了肿瘤晚期，但是呢，如果他所有的原发灶包括那个转移灶没有和神经相接触的话，也不会产生疼痛。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发现肿瘤就是晚期，就是因为它没有早期的预警。其实肿瘤的疼痛，尤其是早期的疼痛，对肿瘤患者来说，部分肿瘤患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因为我们在早期如果因

0: 因为疼痛而发现了肿瘤，并且确定这肿瘤是癌症早早期的话，患者呢是可以得到一个痊愈性治疗的。
1: 就怕是一种隐匿的肿瘤或者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宫颈的问题呀、胃部的问题、肠部的问题，在前期的时候就比较隐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它没有提示、没有提醒，这是最危险的。
0: 对，
1: 反倒有一开始就有一些疼痛的，那是一件好事。
0: 哎，是人体一个报警。为什么我们说疼痛？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说疼痛，经常分一些好疼和坏疼，
1: 对，
0: 就是在这里。
1: 哦，
0: 如果说在疾病早期，疼痛就像机体发出预警，给人一提示的话，那么这个疼呢，我们就暂且可以归结为好疼。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疼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就像你打个喷嚏，咳嗽，可能是身体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反应，告诉你了你出现了什么样的过敏反应了，或者一些感冒的症状了。那我们就要应该注意预防或者进行干预了。怕的就是已经有了一些隐匿的表现，却没有一些这个明显的症状
0: 啊。
1: 明白了，那到底怎么来干预呢？十级的痛，尤其说到了癌痛，那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会比较痛的明显，或者在前期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伴随呢？什么样的疾病又会累积到您说的这个神经系统呢？那出现了疼痛，我们又应该怎样干预？一系列的问题，稍后的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及时雨时时关注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就和我们的国家级专家，也是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共同来说一说疼痛的那些事儿哈。一说疼，我觉得听着都疼，因为我们觉得任何的身体状况，当你不疼的时候就是健康的，哪儿出现了疼一定就是难受的。
0: 对，
1: 所以疼呢可能是作为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就医的一个指标，他只要能忍，只要疼的还能忍，他可能都不去见白大褂的医生。但是
0: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理念。
1: 是，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
0: 事实也是如此，就是说很多人在疼痛的早期并不对他进行过多的关注。而疼痛呢其实本身就是机体对人体的一些病变发出的一个救急和机体或者呼救的信号。是要我们在他出现疼痛的时候发生关注。比如说我们身体受到某些伤害的时候，因为疼痛我们会产生躲避一样。
1: 对，
0: 体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而出现了疼痛，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及时就医。最起码要找出它的原因来制止它的减缓它的发展。
1: 哎，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一说了啊，刚才咱们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些疾病或者癌痛它的前期表现比较明显的疼呢？

0: 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肿瘤是否出现疼痛，主要是和它肿瘤生长的本身的位置是否和神经相关有关系。如果它没有和神经相关了，那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性就小。如果它有和神经相关的比较近的话，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比较早。像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消化系统胰腺癌，经常发现就是晚期，因为它出现的疼痛呢就比较晚。但也有一些幸运的患者呢，出现疼痛比较早的呢，就可能早期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神经系统周围，靠近神经系统或靠近脊柱，或者是靠近骨膜，或者发生骨转移的一些患者，就容易早期发现一些疼痛。但有的患者呢，已经发生骨转移的话呢，那说明他已经出现血型转移了，那么他也就不算早期了。所以呢，这个癌痛出现的早晚，并不能完全代表肿瘤发生的情况，也不能说明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
1: 所以它只是跟神经系统链接的密切程度有关系，是不是？
0: 对，
1: 包括我们说有的这个肝癌的晚期，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表现的这个人疼痛加剧，像您说的有十级疼痛的这样的，我们它影像的这个片子我们都看到过。
0: 对，都看到过。因为有很多患者呢，出现一些靠近神经系统，比如说靠近脊柱的中枢系统啊，或者是靠近脑啊，或者是靠近身体的某些分支神经啊，都可能出现这些疼痛。
1: 当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怎么分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呢？
0: 肿瘤疼痛和其他疼痛一样，都是要从早期用药开始，同时呢，根据疼痛的情况呢，也选择一些相应的介入治疗。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药物控制癌痛的一个目标，当时呢，提出了癌痛镇痛药物用药三阶梯。也 WHO 提出的三阶梯用药，它主要从非甾体镇痛药弱阿片到强阿片，按阶梯给按患者疼痛的强度给患者服用，规范化的服用一些镇痛药物，来达到控制患者癌痛发展的目的。但是呢，随着大家对肿瘤这个疼痛的认知，发现呢，癌痛药物三阶梯呢，并不能够完全的控制肿瘤疼痛，还需要借助一些其他手段。所以呢，应运而生的就一些介入手段，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呐、啊，包括一些鞘内给药啊，硬膜外墙给药啊，还有一些神经电刺激，也都是可以控制相应的一些癌痛的。
1: 有没有人问过您，或者有的患者以及家属，那这个刚刚入院已经有了癌痛的症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用药，如果已经用了，那么再严重的时候，就是不是会没有药可用？
0: 癌痛治疗呢，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药物还是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没有顶峰效应，它并不是像其他镇痛药物一样，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呢，镇痛作用不增强。而阿片类药物呢是，只要你增加服用剂量，就可以增加镇痛作用。但是呢，阿片类药物本身呢，还有另一个非常不好的因素呢，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比较大，比如说嗜睡呀、恶心呕吐啊、皮肤瘙痒啊、便秘呀、甚至有的患者会出现呼吸抑制等等情况。所以呢，在使用达到一定剂量的阿片类药物之后呢，我们就要采用其他相应的手段，比如说我刚才介绍的胰腺癌，如果是单纯胰腺癌出现上腹部疼痛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腹腔神经丛毁损的介入治疗手段来达到镇痛的目的。如果说发生了全身的骨转移或者是多处疼痛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蛛网膜下腔给药来达到这个镇痛作用。并且蛛网膜下腔给药呢，它使用的阿片类药物剂量呢，是我们口服药量的1/3，所以呢，既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镇痛作用，又同时呢可以降低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所以，采用微创介入手段和药物WHO 的药物镇痛三阶梯呢，是可以相互配合起来联合应用的。
1: 听起来很专业，但是呢，我们能大概理解的就是，它其实一是联合用药的一种方式，第二呢，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一个上限，用了之后下一次就会有抗药性啊、耐药性啊，就是它可以持续用，是吧？那这个也是说卫生组织它是允许的一个范围之内。
0: 癌痛的患者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都准。

0: 许的一个范围内。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实际的痛如何干预。那有人会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但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吴大胜教授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在您的这个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领域当中，其实癌症患者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面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想和吴大胜教授来说一说，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每一天的癌痛的就诊率能达到多少？
3: 现在几乎每天到我们门诊发生咨询或者是寻求帮助的癌痛病人都在10名以上。
2: 嗯，
3: 有一些患者呢是听说我们能够控制癌痛，所以呢来咨询；有一些患者呢是我们已经在我们这就医了，来进行药物的更替啊，或者是来开药，或者是进行药物的一个续贯，这些情况。
2: 对于疼痛，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很久了哈，疼痛医学科。但是根据您的了解，您觉得大家对于疼痛医学科的这个科室的认知程度、了解程度，和您的预期值相匹配吗？
3: 还不是相匹，不是很相匹配。大家对疼痛医学科的认知呢，并不是很多。在疼痛医学科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它只是在肿瘤终末期进行安宁疗护的那种形式。实际呢，我们疼痛科呢，包含着很多的疾病治疗，包括一些骨骼肌肉痛啊，包括一些脊柱源性疼痛啊，包括一些神经病理性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啊，疱疹后神经痛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疼痛啊，还有一些头痛的患者，都是我们疼痛科所治疗的群体。当然了，癌痛也是我们科疼痛科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疾病。说起癌痛呢，大家可能都感觉到说它是治不好的一个疾病。其实呢，癌痛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癌痛只要使用科学的用药，使用科学的方法，是都可以得到缓解的。
2: 就是这种癌的痛的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3: 它不仅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呢有一些病人可以在早期治疗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一个无痛的状态。
2: 其实我们知道癌症，我们都谈癌色变或者谈肿瘤色变，因为他一听到之后就觉得第一个件事是打，就是让我们的心理上的这种恐惧是非常大的，可能心理的压力也大，心理的恐惧也大，所以再加上这种疼痛难忍，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就像天塌了一样。
3: 肿瘤病人是这样，目前看的就是说，所有人，包括患者的家属，刚刚发现自己得到肿瘤的时候呢，都会产生一种恐惧。首先呢是恐惧到身体受到损伤，生命周期呢可能会变成可预见性的。但随着肿瘤的发展呢，大家会逐渐接受这个现实。因为生命啊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它是一定有它的终末期的，只不过是得肿瘤的患者呢，他突然间发现他的终末期到目前是可预测性的，可观察到的了。而其他人呢，就本身来讲好像是不能观察到，但其实是其中还潜在了各种各样的风险。但随着对疾病的治疗，很多人认识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再发生恐惧，就是对癌痛的恐惧。 人呢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带痛生存。
2: 哦，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够带痛生存。
3: 对，
2: 因为疼痛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是大大打折扣的。
3: 对，对生活的质量啊是产生巨大影响，包括人的精神意志，它可以摧毁人治疗疾病的信心。
2: 嗯，
3: 可以诋毁所有医护人员为患者付出的努力。我经常开玩笑的说，我说癌痛啊，正在以自己一己之力不遗余力地破坏着医患之间的关系。
2: 嗯，
3: 因为我们医生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办法为患者控制肿瘤的生长，甚至消灭肿瘤癌细胞的同时呢，癌痛的存在就会导致患者对我们所有的治疗方法产生怀疑。
2: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疼痛医学科它的未来的领域应该是越来越广，像您说的，从我们的头疼脑热，经常会说的腿脚疼痛，这是肩关节颈关节骨关节的疼痛，
3: 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痛到疾病引起的痛都可以进行治疗。
2: 嗯，到你的偶尔的一次和这种慢性的折磨我们自己的这些老慢病的疼痛，再到您说的今天比较严重的十级疼痛的癌痛，包括胰腺的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
3: 对，
2: 可能我们都能够去干预和解决。那其实我们要更好的去认识疼痛医学科才行。
3: 对，我们要更好的认知这个学科，同时呢也了解自己的疾病，和医生配合起来，才能够更好的控制身体这些疾病。
2: 您刚才也提到了用药的方面是一方面，我觉得咱们的这个科室当中还有很多神奇的仪器哈。咱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准备几张图片，咱们看图说话，看看哪些仪器针对我们的不同的症状会有怎样的一些处理的或者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我们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呢点点关注，点点赞，视频号会养生会健康正在直播，吉祥新闻端可听可见，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留言，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吴大胜教授来咨询。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生活。
4: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5: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4: 那什么是使命？
5: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
6: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
12: 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谭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5: 哎，我真的。
2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9: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5: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5: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实际的痛如何干预。那接下来这是不是就是开始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了哈？
3: 对，
2: 咱们就看图说话吧。
3: 好，
2: 先上仪器哈，这个仪器是什么呢？
3: 这是个冲击波治疗仪。这个冲击波治疗仪呢，它主要是治疗肌肉软组织，主要是治疗肌肉软组织疼痛的。
2: 这就是您说的，比如说，哎，肩颈啊、骨伤啊一些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
3: 它是可以解决的啊。并且呢，
2: 这个、
3: 它还可以进行一些梳理和调整，比如说一些重度疲劳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 中医的方式，结合中医的经络学进行一个冲击波的中医经络的梳理，
2: 哦，
3: 也可以起到一个抗疲劳，缓解慢性疲劳的一个治疗手段。
2: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这个仪器，它就像等于给别人做了一个理疗和按摩，像中医的这种。比如说哪儿疼了、不舒服了，这个肌肉拉伤了、肌肉损伤了、肌肉疲劳了，它能来解决。
3: 它是这么解释吧，它是一把枪，我可以用它去打猎，也可以用它上战场去杀敌人。这是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治疗一些肌肉软组织疼痛，包括一些粘连的松解，还可以根据中医理论给患者进行经络的梳理和筋膜的梳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仪器。
2: 骨科的活归了咱们这个疼痛科。
3: 这个不是骨科。
2: 就是可以缓解我们关节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我们说肩颈疼痛、腰椎疼痛、关节膝关节疼痛，
3: 对，都可以进行治疗，
2: 可以直接来缓解。一般要是通过我们的冲击波缓解的话，一个周期得多久？几次能够达到一个效果？
3: 3到4次就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疗效。
2: 好，那我们继续看图哈，下一张图也是一个仪器，这又是什么仪器？
3: 这是个超声波。这个超声波治疗仪呢，和冲击波治疗仪他们俩的治疗功能相类似，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能量波的治疗，达到这些退行性骨关节病啊，包括腱鞘炎呐，我像我们经常从事家务劳动的中年女性很容易得这个腱鞘炎，所以呢，通过这个冲击波治疗，还有一些那个经常抱孩子的老年女性。现在的老年女性多数都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看第三代，这样
2: 都是姥姥，
3: 对，
2: 姥
3: 姥
2: 姥爷
3: 姥爷了，
2: 爷爷奶奶
3: 或者爷爷奶奶了，经常有这种出现腱鞘炎的情况，来进行通过这个超声波和刚才那个冲击波是都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缓解和治疗的。
2: 这是两个仪器。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张图又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咱们看一看，有一张，这是两个对比，上面写的一些小字，这个主要是用了一些针剂，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3: 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介绍的，就是说治疗癌痛的一个鞘内给药的一个装置。它是一个半植入式的一个鞘内给药装置。底下那个介绍图呢，它是全植入式啊。底下介绍图是两种方式都有，一个全植入式的，一个半植入式的。因为它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费用差，所以呢，我们是根据患者自身的选择来进行给患者进行植入的。但上面那张图那个小泡的小的输液港呢，是半植入式的输液港。
2: 您说的植入式是指把它放在了我们的身体里吗？
3: 那个上面那个小的白的输液港就是放到了身体内，然后呢，它连接一个管道，通过这个管道呢，我们把药物输出到患者的蛛网膜下腔，患者的蛛网膜下腔呢，它主要的里头的主要成分是人的中枢系统和脑脊液，脑脊液呢是不停循环，是不停的在循环的。我们把药物输入到脑脊液之后呢，这些药物可以随着脑脊液进行在整中枢神经系统里进行循环，达到疼痛中枢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就是这个药物输入港所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包括重度的癌性疼痛的一个基本原理。
2: 就首先它是一个循环，但是它是在中枢神经的这个循环系统当中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外边进行控制吗？自我控制吗？
3: 它是一个程控的装置，
2: 哦，
3: 并且呢你刚才说的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患者可以自我控制。
2: 哦，真的可以啊。
3: 这
2: 就比如说他这个时候特别疼的时候，他自可以加量
3: 啊。对
2: 啊，真是这样。
3: 对，它有一个，
2: 这个很神奇，
3: 有一个基础量的给予，但患者出现癌性爆发痛的时候，就会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给予一个临时的加量，这个临时的加量呢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爆发痛。
2: 它适合于癌痛患者，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患者？
3: 还有一些慢性顽固性疼痛的患者，包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包括一些各种原因造成神经损伤的患者， 都可以采用这个鞘内给药的方式，起到一个镇痛的作用。
2: 有没有遇到那样的患者，他看了这个信息之后，他说哎，那我就特别想用，但是可能在您这一评估他并不适合，有吗？
3: 有这样的患者。
2: 比如说什么样的？
3: 这个要在临床工作中去看，因为疼痛说起来很简单，很多患者都跟我说你把我疼止住就行，我告诉他，
2: 对呀、
3: 啊这个、
2: 人家疼的时候找您、
3: 这个、
2: 肯定是要把疼
3: 这句话说的很简单，但是疼痛控制起来很难。
2: 嗯，
3: 我曾经跟过一个比较高级别的医疗行政领导进行过一个比较深入的交流，我们互相间都认为，人类医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从疼痛和出血两个最常见的症状发展起来的。
2: 这句话虽然不是很长，但值得我们在思考。人类医学的发展是疼痛和出血
3: 两个基本的
2: 症状发展起来的，
3: 对，
2: 没有疼也没有出血，可能这个医学没有办法前走。
3: 对、
2: 哦、
3: 人们也是在追寻着这个疼痛和出血的情况，逐渐逐渐才把医学发展起来，然后进行分科，进行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的治疗和管理的、
2: 嗯、其实就是在怎么止痛怎么止血的问题上解决问题。
3: 人类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
2: 嗯、
3: 控制疼痛是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慢性疼痛、
2: 嗯，所以我们可能在不断的在追寻的这个先进的医疗技术的路上，
3: 对，
2: 在努力，
3: 对，
2: 这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仪器，让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联想，自己可以控制，什么时候这个疼大着了，我们就多摁点钮，
3: 对，疼
2: 给自己点药、
3: 啊、
2: 那这个药量一直储存在哪儿呢？然后，什么时候到医疗机构到您那儿再去续药呢？
3: 这个是这样，它那个半植入式的那个。鞘内镇痛泵呢，一般情况下是在30天到40天左右、
2: 哦、
3: 也是根据患者疼痛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他使用这个储药器的储药量来进行一个药物的更替、
2: 嗯、
3: 全植入镇痛泵呢，它大约是在3个月到半年左右到医疗机构去换一次药、
2: 哦、
3: 也是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这个它存在中间存在一个机械问题，这里咱就在这里咱就不过多说了、嗯、但是呢这两种装置呢都能够很有效的控制住十分严重的疼痛，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十级的癌痛。
2: 特别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癌症患者、肿瘤患者，他做了手术干预之后还要进行化疗啊，是吧？
3: 对，
2: 这样的一些这个干预，那在做这些特殊的干预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疼痛的伴随，那这个时候再用这种止痛的，它互相干预吗？
3: 对，它互相不干预的，并且呢、哦、它能够辅助癌症患者进行癌症治疗。
2: 哦，
3: 癌痛患者的癌痛控制并不干扰癌症患者的治疗，同时相反呢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一样，你癌症治得再好，如果患者存在疼痛的话，他可能因为休息不好啊，因为疼痛给他心理造成的一些因素啊，导致他对整个医疗的过程失去信心。
2: 嗯，
3: 而当你很好的控制疼痛的之后呢，他可以增强对抗肿瘤的信心，同时呢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为什么说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因为所有癌痛患者是没有一个能够很好的进入睡眠状态的。
2: 嗯，
3: 那么不能很好的睡眠休息的话，他第二天就很难去接受完整的抗肿瘤治疗。但是呢如果通过一个很好的休息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接受这个很好的抗肿瘤治疗。
2: 的确是这样，就是他疼痛整个一宿的疼，疼的睡不着，疼的吃不下饭，那就没有办法来配合这种干预，
3: 下一次的肿瘤治疗，
2: 止痛的配合就有利于整个癌症的患者的后期的干预。
3: 对对对对。
2: 我们继续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全称，再给我们复述一遍您说的这个治疗方法。
3: 蛛网膜下腔给药，鞘内注射。
2: 蛛网膜
3: 下腔
2: 给药啊，我们还有一张图，来再我们再看一看，通过这个图文并茂的方式跟大家来关注这个图，可能。

0: 有一点小，但是我看到了其中最上面的那个图上面好像有一根大针，细针，
1: 两根针
0: 啊，这个是个什么呢？
1: 这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治疗上腹部顽固性疼痛的一个微创介入手段。
0: 为什么仅限在上腹呢？
1: 因为它是选择上腹部内脏神经进行的一个治疗。
0: 嗯，
1: 神经本身就是有截断的，只有。

0: 段的治疗，分阶段的治疗呢，就是说它只有在这个神经支配区域内所出现的疼痛它就有效，超过了它的支配区域它就没有效了。
1: 所以它这个就像中医里面的穴位对应的这个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西医里面也有，它所对应的这个位置，它只负责这一块的工作的领
0: 对
1: 域，
0: 对
1: 它是
0: 对
1: 有对应的。
0: 神经系统本身它就是分区域的，
1: 哦。
0: 它都是相产生一些对应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的颈椎发出8对脊神经，胸椎发出12对脊神经，腰椎发出5对脊神经，每一对脊神经它支配的区域都是固定的。
1: 所以，当你的腰椎第几节出现了疼痛，你直接找它的神经的对应
0: 对，
1: 的点来解决它，阻断这块出现问题就行了。
0: 对，它，
1: 哦。
0: 当你明确它的神经支配区域之后，你针对它的神经进行治疗之后，针对它的神经进行治疗，就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疗效了。
1: 我看到上面的图，下面还有两个图。
0: 下面这个图呢，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的一个操作过程。它主要是通过造影剂的给予来看一看，如果我们在这个区域注入药物的话，能不能很好的来毁损我们所需要毁损的神经。所以呢，造影剂呢，它注入进去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看它分布区域是否能够达到我们的预定区域。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针尖是否是在患者的血管或者一些空腔脏器内，避免打入这些神经毁损药物之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副作用。比如说，患者如果在针尖在血管里的话呢，你打入造影剂会很快的随着血液流走，并且血管也会显影。而这个目前这个图片上的造影剂呢，就是很明确的分散到了我们需要的毁损的神经周围，并且呢没有进入患者脏器或者是空那个血管内，这个对于治疗来说呢就是安全的。
1: 就是只是引这个针对神经，但没有破坏血管儿。
0: 对，
1: 然后
0: 并且
1: 上
0: 最
1: 腹
0: 主要
1: 部，
0: 是没有在血管内，如果要把药打到血管内，它会血管随着血管跑，同时呢药物也会对血管通过血液循环内对患者产生伤害。
1: 那您说这一种方式是针对上腹部的一些癌痛，
0: 对，
1: 比如
0: 针
1: 说
0: 对，
1: 什么样的
0: 比
1: 癌
0: 如说
1: 痛？
0: 局限的胰腺癌呀、肝癌呀、胆囊癌呀，包括部分的胃癌患者，他只要是在脐上箭突下的位置出现疼痛，经过早期的一些测试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疗效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这种腹腔神经丛的毁损。
1: 它是可以立竿见影吗？
0: 可以立竿见影，可以在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还是疼的直不起腰，而打完药之后下手术台患者就已经可以完全无痛了。
1: 那我接下来问题就是，这个打完药它能够多久呢？就这个止痛能缓解多久呢？
0: 腹腔神经丛的毁损可以缓解半年左右，
1: 这么久？
0: 对，可以
1: 是怎么做
0: 有
1: 到
0: 效。
1: 能有效的缓解半年的时间呢？
0: 因为它这个是人体的奥妙之处，它这个腹腔神经丛就是内脏大神经，它就支配这些内脏的一个感觉系统。当给这个腹腔神经丛毁损之后呢，它这个内脏感觉系统，内脏那个这支配这部分内脏器的神经系统，不能够使它的感受到的疼痛向上传导了，那么疼痛就得以控制了。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把这个一部分的神经给它麻痹掉了，不让它那么敏感了呢？
0: 把它的传输，把它的高速公
1: 阻
0: 路给
1: 断
0: 它
1: 了
0: 封掉了。
1: 啊，堵掉了，所
0: 对，
1: 以它就不可能传递这种疼痛了，是不
0: 对，
1: 是？能阻断半年左右，
0: 对，对，
1: 半年之后可以再重复治
0: 可
1: 疗。
0: 以再重复治疗。
1: 哦，明白了。这里是惠养社会健康，也是我们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今天我们就请到的是我们国家级专家、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和大家共同关注这10级的痛。其实每个人都被痛过哈，
0: 对，
1: 各种各样的痛，磕了、小碰、小疼、小痛。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肩颈的疼痛、关节的疼痛，甚至偶尔会有胃痛。头痛脑热，这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词儿。那其实解除这种病痛，这不也是我们经常说要去，一旦遇到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就像您说的，痛和止血可能就是医疗上的进步的一个阶梯或者方向。那它其实也是困扰着我们生活的一大问题。
0: 对，它是。这两个症状是可能是医学发展的根源，到最后呢，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不单纯是这两个事儿了。但是呢，如果追其根源讲话，可能是从这两个情况发生出来的。
1: 所以希望这个我们的疼痛医学领域

0: 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经常会有一些祝愿的词，就是无痛无灾，是不是？所以就是没有疼痛的时候，我们说人的这个幸福指数在基础上它是一个有一个保障的。不然的话，你每天你无论你的职务多高，你的这个挣了多少钱，但是你带着痛的这种生存，它是毫无意义的。
1: 对，因为疼痛呢，不仅使人体受到伤害，同时呢，还会使人的精神，包括他的精神状态受到很大的伤害。有很多人呢，因为慢性疼痛而出现了一些抑郁啊、狂躁啊、等等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自闭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感觉到，他风光无限，实际回到家里呢，他可能正承受着慢性疼痛的折磨，所以呢，他在家里呢，可能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
0: 嗯，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说，可能在外面工作单位的时候表现的，因为是在社会上，他要充当各种社会职务的体现，表现的呢就比较优秀，但是一回到家里呢，因为这个慢性疼痛的困扰，导致了他在家里呢脾气会非常暴躁，所以陪同他来看病的家属都会反复地说，一回到家里脾气就很大，
0: 嗯，
1: 就是因为患者在没有外界形象的存在的情况下呢，就会表现出他自身一个本真的状况，这样呢导致他的情绪呢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甚至有的人呢因此而出现自闭的情况。
0: 所以疼痛出现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生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啊。那今天呢，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可能也在我们的止痛的路上，很多人也会有很多误区。吴教授，你跟大家说一说吧，避开哪些误区是科学的？
1: 首先呢，如果说你在生活中出现了疼痛，并且呢这个疼痛原因很明确的话，我们可以自行的短暂的治疗。如果它不是很严重的话，通过自行短暂治疗三五天，如果能够控制住了，那么呢就很好。如果不能够控制住，就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说，在生活中呢，不能够寻找出它的原因而出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疼痛，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了。这样呢，让疼痛的医生帮你了解你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们到底是这个疼对你来说，对机体是否存在着伤害？如果没有伤害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缓解它；如果有伤害呢，我们可以密切关注，来避免这个伤害扩大，同时呢，来减轻你的痛苦。
0: 嗯，的确要就是尽早干预，然后科学的干预很重要。以前我们经常说您的科室是下午三点钟还是两点钟？
1: 两点半
0: 哈。
1: 谢谢。
0: 所以我们想，可能通过了我们多次的这种节目上的科普之后，是不是很多人再往前提了？不到两点半就会找到你了。
1: 现在确实有患者往前提了，并且现在每天早上一开门诊的时候，
0: 不是两点半了，
1: 会堆着很多
0: 八点半了
1: 很多首诊的患者
0: 啊。
1: 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对疼痛认知的一个变化。但是呢，还是要奉劝大家不要把慢性疼痛忍成一个慢性顽固性疼痛。
0: 嗯，
1: 很多轻度的疼痛，如果早期进行干预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它的发展，来改变它的转归。如果说不提早控制它的话呢，就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个疼痛疾病的损伤，变成了一个慢性顽固性疼痛，最后出现一个很难治疗的疼痛。
0: 嗯，其实越早干预越好。有的时候急性变成慢性是一个很可怕的过程，
1: 很可怕的过程。
0: 但是我们往往就是因为好多急性的一些疾病就变成了慢病。
1: 对，
0: 所以现在有好多老慢病，经常会说这是老毛病了。
1: 对，这是就是因为他在早期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关注，没有及时的处理，这样呢使一些疾病呢变成了最后无从下手的病，包括很多一些脊柱源性疾病，包括腰椎蜕变的患者，如果说在早期能够及早干预的话呢，可能后期呢就不会变得那么麻烦，甚至有的患者呢不仅不能够进行一个简单处理，还需要进行大手术，甚至进行一些钉棒的控制，才能够得到疗效的治疗了。
0: 所以以后我们的两点半科室可能会变成八点半科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有所帮助。不管是怎样的一种痛，我们都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把这个大问题变成小问题，小问题就把它直接给它提前预防了。
1: 对
0: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吴达胜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会养社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5: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
1: 用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3。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山河美景，享受旅行带来的放松与愉悦，鼓励大家文明出行，绿色出游，领略自然风光，感受人文风情，在旅途中开阔眼界，舒缓身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

0: 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资讯全省共享，
12: 服务链接城乡，
11: 快捷三农资讯，
12: 实用服务信息，
11: 丰富社会新闻，
12: 鲜明评论观点。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最近有个话题啊，耳机音量长期超80分贝或致听力下降，这个话题是迅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就有网友说，因为自己长时间的使用耳机，在地铁里开启了降噪模式听歌，也会导致听力受损。那么事实上，入耳式的有线耳机以及无线的蓝牙耳机，包括现在好多的朋友都在用这种骨传导耳夹式的耳机，其实李子自己也是在用这样的耳机哈。说实话，对咱们的听力的损伤本质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真正的伤耳的核心原因就是佩戴的时间过长，音量过大。嘈杂的环境当中，各类耳机使用者都会下意识地调大音量，听力损伤的风险也是同步升高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有佩戴耳机的习惯吗？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辽源、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19到24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抚松借鉴义乌经验，走稳人参产业发展创新路。记者带您打卡古树秘境，感受长白山生态底蕴。慢行吉林收官，行走的文化讲堂带网友读懂吉林。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这届年轻人为何开始选择逆向求学。近日，延边州首家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正式运营。珲春市春化镇学校数智赋能，激活教学新生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

0: 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抚松县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当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10颗人参，就有8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请听报道。
2: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抚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链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在万良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8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抚松县万良镇经济办主任张恩普：
3: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2: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1.2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吉林省林鼎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乾：
4: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
2: 吉林省东珍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福强：
5: 我们看中的是园区紧邻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的区位优势，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2: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朱洪良：
6: 我们要把义乌经验学深学透，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园区集聚效应充分释放，让抚松人参真正走出深山，走进千家万户，撑起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2: 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对标先进不是照搬先进，抚松正在用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尊重首创的价值观，真抓实干的政绩观，让百草之王的根更深，叶更茂。
7: 快捷的三农资讯，
8: 实用的服务信息，
7: 链接城乡，
8: 全省共享，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5月18号，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落下帷幕。8天时间里，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334一路前行，为广大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厚度与生态之美。请听报道。
0: 从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到长白山神庙遗址的金代皇家技艺，从桦甸苏密古城的渤海国往事，到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工业遗产，蒙曼团队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沿途，蒙曼走进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净月潭，在松原茶干湖带网友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在白城，蒙曼率团队先后探访辽代长春州故址、城四家子城址以及清代早期喇嘛塔双塔，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沙丘鱼鳞、蒲草苇荡交织的湿地奇观，在四平偏连城城址见证了辽金时期的南北通衢。蒙曼一行还走进辽源市博物馆，追溯这座城市的根脉与记忆。
9: 我们不仅仅要走点位，比方说走长白山、走天池、走高沟里的这个墓葬，其实大家可以像我们这样走331国道、走334国道，你会发现风景无处不在，无处不美。
7: 976编辑在线。
1: 近两年啊，一个越来越显眼的现象正在打破。

0: 大家的固有认知，本科硕士甚至是博士毕业之后主动去技校技师学院回炉学技术，被称为逆向求学，本生专硕生技。山东、浙江、广东、北京等多地开设了大学生技师班，广东把生源扩到研究生。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走出大学校门之后，选择重返校园修习实用技艺，掀起温柔的逆向求学热潮。这并不是求学路上的退步，而是年轻人从容调整人生方向。现在就业赛道愈发拥挤，单一学历难以适配多元的职场需求。大家渐渐明白，书本知识之外，扎实的实操本领同样珍贵。年轻人慢慢放下世俗眼光，不再拘泥于固有的择业定势，遵从内心选择踏实学艺，既保有学识底蕴，又练就生活本事，让成长之路更加从容稳妥。求学本无固定路径，成长也不是统一标准，多元的选择彰显着时代包容。愿每一份踏实付出都被善待，每一种成长方式都能收获美好前程。
2: 976每日关注。
0: 北京时间10:39，这里是 FM 97.6，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1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从而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号，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跨境缴纳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耳机音量长期超过80分贝或导致听力下降，大家有佩戴耳机的习惯吗？微信平台人小辣椒他说，睡前偶尔佩戴一会儿，音量调得小小的，没啥不良习惯。嗯，李军也说了，以前总爱开大音量听歌，听说呀这个伤听力之后现在可以调低了。乐乐也说了，长期戴耳机耳朵会闷得慌啊，一般佩戴一会儿就会摘下来歇一歇。我就是像李子平时就用的是那个耳骨哈，传导式的耳机，确实我平时其实无论是上下班或者是说乘坐绿色公交出行的时候，我会选择佩戴耳机上下班。那么我也得是调整一下我的这个使用的时长，因为自己确实是有听书啊，包括听一些这个播客的习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时长上我得让我的耳朵放松放松，也希望大家都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佩戴习惯。976城乡资讯联播继续来关注新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

0: 研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过程中，资本市场正向产业纵深与集群效应协同发力，上市企业以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区域产业协同、集群培育等为着力点，加速构建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龙头企业不仅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带动配套企业集聚，拉长产业链条，使吉林的产业根基愈发坚实。今天报道，
1: 一汽在吉林汽车产业版图中扮演定盘星角色。一汽解放的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新能源卡车有序下线。一季度，一汽解放交出亮眼成绩单，三月单月批发终端双双突破30,000辆，中重卡终端份额以25%稳居行业第一，实现同比环比双提升。年初，全新 G6 Pro 车型正式发布，印尼首台 LN4x4 卡车顺利下线，解放 G7 登陆南非市场，多批次车辆交付多哥、菲律宾等国，与沙特、印尼合作伙伴达成批量采购协议，海外市场加速拓展。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条庞大的本土供应链在高效协同运转。作为链主企业，中国一汽直接牵引着全省零部件企业向上生长，以链主企业定标准、配套企业跟上来的模式，有效拉长了吉林汽车产业链条。作为国内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头部企业，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加速推进产品业务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围绕座舱、外饰、智能视觉、金属结构件和衍生业务五大核心板块，在成都、佛山、青岛等10多个城市建立外部产业基地。
2: 将智能化、舒适化、环保化座舱、智能轻量化外饰、高像素智能车灯、新能源电池壳体以及镁合金轻量化系列零部件产品作为重点突破业务，在具身智能机器人和低空经济领域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未来公司将持续开展产品业务转型、结构调整，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在吉林敖东，年产数亿只的安神补脑液正在智能工厂里加速生产。产品凭借源自长白山道地药材的经典方剂，占据同类产品70%以上市场份额。安神补脑液以鹿茸、何首乌等药材为主要原材料，企业依托梅花鹿养殖基地，将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鹿茸、何首乌等道地药材从农户手中进入标准化生产线。公司加标准化基地加特许农户模式，成为吉林敖东产业链整合的核心密码。企业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23.9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4.39%。数据的背后，既有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的战略效应，也折射出吉林产业资本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3: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深化安神补脑液防治阿尔兹海默病的作用机制探索，同时依托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与产业积淀，持续打造以安神补脑液为核心的鹿系列产品集群，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我省金融部门主动对接交易所、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起常态化走访上市公司的工作机制，靶向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惠企政策落实落地，既激活了资本流动，也吸引更多市场化投资力量汇聚吉林。吉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从企业的单点突破迈向产业集群的系统城市，纵向拉长产业链条，横向区域协同，加速生态培育。当一家企业能够带动一个产业集群，当一个产业集群能够重塑一个区域的经济底色，资本市场就会为其投下信任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新闻。近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家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正式运营。集散中心汇集美妆、护肤、洗护等600多种进口商品，设有跨境商品展示和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试用，再通过跨境以及甄选商城小程序下单，过程快捷方便，且全程可追溯。随着吉林云校智慧教育平台的试运行，珲春市春化镇打破时空壁垒，将全省多所名校的优质课堂与前沿教法请进当地学校，用数字赋能激活教学新生态，助力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1: 作为吉林省教育厅统筹建设的智慧教育核心工程，吉林云校于今年三月试运行。平台汇聚了东北师大附中等全省20余所顶尖中小学的名师资源与精品课程。在珲春市春化镇，师生们只需轻点鼠标登录平台，即可实时接入名校同步课堂，点播精品微课，获取权威试卷与课件资源。珲春市春化镇学校学生李思彤：
5: 学习变得更加灵活自由，也能真正实现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充足利用碎片时间提升自己，把学习变得轻松而高效。
1: 珲春市春化镇学校教师王恩林：
6: 有效弥补了我们乡镇学校学生课后辅导资源不足的短板，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 依托吉林云校的强大支撑，春化镇学校深化创新实施思维支持主题项目式教学，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备课、授课、评价全过程，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化教学体系。珲春市春化镇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穆仁波：
7: 通过吉林云校，我们的学生和长城的孩子同上一节课，同练一道题，同评一分卷，真正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同频共振。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抚松借鉴义乌经验，走稳人参产业发展创新路。记者带您打卡古树秘境，感受长白山生态底蕴。慢行吉林收官，行走的文化讲堂带广大网友读懂吉林。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这一届年轻人为何选择逆向求学。近日，延边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正式运营。珲春市春化镇学校数字赋能激活教学新生态。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山河美景，享受旅行带来的放松与愉悦，鼓励大家文明出行，绿色出游，领略自然风光，感受人文风情，在旅途中开阔眼界，舒缓身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

0: 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两全省。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听百姓声音，
4: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4: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4: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来观看直播。这人这一辈子啊，年轻拼命的打拼，老了呀就想图个安稳踏实。
8: 是的。
9: 那不管是咱们农村的老乡，还是城里打工的朋友，包括自己做点小生意的个体户，还是说跑运输、做家政、打零工的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一提到交这个养老保险啊，心里就全是问号。
8: 是的，到底这一年该交多少钱呀？交什么最划算呢？到60岁退休的时候，我能开多少钱呢？断缴了能不能补？包括户口在农村，人在城里打工，应该如何参保？
9: 嗯。别着急哈，咱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崔小鹤，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张宇做客直播间，教大家呀分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也帮大家呢选对社保，交明白钱，安心的来享晚年。
8: 不管是想知道今年交多少档啊，怎么补缴，还是关心退休后能领多少钱，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85788，85815799，85815700。
9: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4: 乡村发现。
8: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过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十五五”规划纲要针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部署，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任务和政策举措。
9: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到4月份农业投资同比增长1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同比增加4.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5.9%，有力支撑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8: 昨天，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召开农机装备补短板暨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地加力研发攻关，加强机翼融合，推动丘陵山区农机加快填空补短、迭代升级，加快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
9: 2026中国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农业碳排放总量趋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我国气候韧性农业科技战略基本成型。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农业风险加剧的挑战，我国加快推进气候韧性农业科技布局，已基本形成明确目标、路径清晰、支撑有力的战略体系。
8: 今年，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从全省粮食生产实际出发，引导有关单位利用好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大力推广农业生产防灾减灾绿色生产技术，实现重口夺粮。2026年，全省预计绿房统房面积达220万亩以上。
9: “十五五”期间，湖南省将深入推进农药科学安全使用工作，力争2026年全省可用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达到2.5万台以上。 进一步提升防治效果和效率，创建150个粮油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推动全省绿色防控覆盖率同比提高2%。
8: 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近日举行，黑龙江省五常大米、佳木斯大米等11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入围。在本次入围的10个地标大米中，黑龙江独占8个，其中五常大米品牌价值720.12亿元，连续11年稳居全国地标大米榜首。
9: 2026第四届无为小龙虾品牌推介消费季活动5月17日在安徽省无为市启幕。据了解，近年来无为市深耕稻虾绿色种养产业，稻虾综合种养面积29万亩，综合产值超26亿元，是安徽省唯一获评中国生态小龙虾之乡的县区。无为小龙虾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完美农品区域公用品牌。
8: 好，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 85815799 85815700。
9: 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要的保险呀、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空线，我们先来迎接扶余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9: 你好，请讲。
3: 我有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咨询五保的问题。
8: 您说。
3: 我问一下，就是啥呢，我有一个二大爷，他是五保，但是吧，他的地和他这个户口都是单的，也没在我们任何人亲属的名下，侄子啥的都没有。但他找个后老伴儿，后老伴儿吧他有个儿女那意思，完了这个上几天就给我妈打电话，那意思这个地是这个我二大爷找他后爸爸也没登记也没啥的。
9: 李先生，
8: 您
9: 这样挑主要的说啊。
3: 就是那意思，问没了话，就是话这他们儿女这地他们要，他我认为他们能要什么这地呀？
8: 要不着。
3: 啊。
8: 它是独立的承包户，如果您这个亲属去世之后，土地按照咱们现有的政策，咱们承包户整户消亡，那咱们就属于土地要收回的。
9: 是由村上收回的啊。
3: 那主持人我问一下子，这个土地收回，这个假如说这个过了二七年，我二大爷还在世的话，他这个就是人断没断收回呗，还是说这
8: 人什么时候去世什么时候收回？
9: 听明白了吧，李先生？
3: 不是说是说的这个第三轮土地承包了，说的过着27年，就是说人没了也还得到下轮。
8: 户上只有他自己，不是的。
3: 就是说断煤就断。
9: 哎，对，李先生啊，咱就不再给您重复了啊。
3: 我知道。谢谢。
8: 好
9: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8: 哎，抓紧时间看看榆树的刘先生。
9: 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来拨打04318581579和85815700空线。你好，刘先生。
10: 你好，就是我帮我一个亲属问一下，就是他。在咱们老家这块交了那个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之后他在那个哈尔滨生活，完之后他在哈尔滨找了个工作，完之后那个他单位给他交了那个是职工社保还是什么社保，我还真没问太清楚。这边这个怎么办？他是这边是15年一起交齐的。
8: 15年一次性交齐，那应该是城乡居民。
9: 就是他交了15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都交完了？然后他又打工了，然后结果那个单位又给他交了一个灵活职工社保，是不是？
10: 是不是职工？他真不知道，应该是职工。
9: 那您现在想问啥？您现在想问啥？
10: 就是这边这个是办理衔接呀，还是说退费也怎么办？
9: 他就想问，就这个城居这个能不能退回来呀？然后那个怎么衔接？
11: 对，这个需要等他到60周岁的时候做衔接，等他起保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做，就是暂时不要做。等你等起，他在哈尔滨不是交的起保吗？或者是他应该交的职工保险？等他职工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然后做一下衔接就行。
10: 就现在不用动他呗。
11: 对，
9: 你现在也退不出来。只能是就您退休的时候，然后做衔接啊。
10: 就除 除了做衔接，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11: 没有，
9: 没有，
11: 就是两个先生做衔接。
9: 嗯，现在看是没有别的办法啊、哦，现在的政策。
10: 啊
9: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2: 我们来接着看看梨树的陈先生。
9: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陈先生。
13: 哎，是我吗？
9: 是您啦，有啥问题？
1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今年69岁了，58年生人，我上个月工资没开，我这个刷脸验证了，卡也没过期。我想不知啥原因，我想问问。
12: 嗯，咱问一下。
11: 他是什么时候认证的？是上个月的。
13: 我这是，11月份、12月份，
9: 嗯，
13: 1月份、2月份、3月份、4月份。
9: 嗯，陈先生。
13: 5月份都认证了。
9: 啊，每个月您都认证了。
11: 啊，那你的待遇是从哪个月开始停的？没收到的。
13: 就是从这个，4月份。
11: 4月份。
13: 哎。
12: 嗯。
11: 现在那就是上个月呗。
12: 就上个月月末没开工资是吗？
13: 哎，对对对，我每月都是20号开完没开。
12: 嗯，
11: 认证完得4月才能续发，就是你认证完了，他得下个月才能一起给你补发待遇。
9: 嗯，
11: 如果你下，如果你这个月，对，如果你这个月如果还是没发待遇的话，你需要上社保窗口去问一下，你是不是有征地险。
13: 啊啊，
11: 对。
9: 嗯
13: 那好，
9: 嗯
12: 嗯，好嘞，明白了啊。
13: 哎，
9: 嗯，好，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向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哈。
12: 嗯，刚才崔小河提到了，如果涉及到如果有征地险，为什么会影响他这个待遇的这个发放呢？
11: 他这个正常，如果要是超期没认证的话，他认证完之后下个月自动续发。
12: 嗯，
11: 但是如果他要是有被征地保险的话，需要人工去窗口续发。
12: 嗯，好，这个情况大家也要了解到啊。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9: 嗯，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崔小贺，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张宇。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2: 嗯，再一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控线。99线、00线占线，大家别着急。
9: 嗯，
12: 今天呢是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保险，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拨打我们的电话。
9: 嗯，看到公屏上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想要找工作哈，您可以一点之后拨一下12316或者12582找一下王立文老师。昨天你看王老师做客，您没咨询哈，所以说只能一点之后再咨询了啊。
12: 来看看梅河的李先生。
9: 你好，李先生。
14: 哎，你好，
9: 请讲，李先生。
14: 那个，我昨儿给你打个电话，你让我昨晚重新咨询一下了。我是想咨询一下那个农保这个问题。
9: 嗯，您说一下您的问题。咱们今天有社保的工作人员在这儿。
14: 好的。
9: 嗯，
14: 我首先我是享受低保待遇。
9: 嗯。
14: 还是一个一级残疾。
9: 嗯。
14: 关于农保的问题，我到60岁还用交钱给开支吗？
11: 嗯，低保和重残的话都是国家给您代缴。
14: 不用我交钱呗。
1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因为国家是给你代缴100块钱，如果

0: 提档，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100就可以的话，然后你就不用处理，不用交钱，等退休就可以，等着退休就行。
1: 对，就是政府会给您交100，
2: 啊，
1: 但你要想提档，
2: 这是第一问题。第二问题呢，我今年已经63岁了，今年才给我开支，以前我60岁周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政策。在第二呢，我想到低保啊，给通知了，民政告诉不准办别的其他，要办别的其他低保就给你取消了。这回呢我知道了，完我今年1月份办的，办了今年开3月工资了，并且我交了1800块钱，政府呢只给我交了6年的，我个人补交了9年的这个保费，这个钱应当给我返的。
0: 你是哪年开始参保的？城乡参保是哪年？
2: 就是今年年初。
1: 他是一起交的1800，是不是这意思？然后您说政府给您交了几年？
2: 6年。
1: 6年，然后您自己需要再交9年，对吧？
2: 对。
1: 您得低保是一共得了几年呢？
2: 18年。
1: 您就是这18年都有低保是吗？
2: 对对对。
1: 嗯，
0: 低保的话是从您参保的时候给你开始代缴，不往前追溯的。
2: 他给我交是，我问他了，我上窗口问了，他说是2020年给我交的，国家给代缴的。
0: 对，低保应该是从你参保的时候，就是从你上社保局办理参保的时候，然后从那之后开始给你代。
1: 嗯，那就是从2020年给您代缴的，那之前就得您自己缴。
0: 自己补。
1: 嗯，这是没问题的，
2: 啊，
1: 李先生。
2: 但是我是62岁给我开的支。
0: 62岁开的支，那你是办理退休？
1: 嗯，他之前没办退休，您是去年才办，是不是？
2: 就今年。
1: 今年才办退休。
0: 你参保，你不是去年才办的参？他是哪年办的参保了？他说
1: 这个。
2: 今年。
1: 他是今年交，你是26年交的。那个1800呀，还是25年？
2: 26年，
1: 26年。
0: 因为你参保本身就晚了，所以他不可能给你往前补待遇。
1: 嗯，所以你只能从
0: 时间就晚了。
1: 对，所以说你只能从现在就是开支了，李先生。
0: 对，从你补完钱，因为你本身参保在你退休，在你60周岁以后你才去参保的，那只能等你退休，就是钱交完钱到账以后的次月给你发待遇是没问题的。
1: 嗯，
2: 给我发待遇，那我这个钱给不给我返了？
0: 什么钱返？
1: 您说您交这1800呀？
2: 对呀。
1: 刚才咱们不给您说了吗？就是说人家民政部门是从2020年给您缴的，但是之前的那些年需要您自己缴费是没有问题的，不能给您返，听明白了吧？
2: 啊
1: 啊！
2: 那我享受低保已经18年了，不说享受低保15年。
3: 以前没有这个政策，你不是后来才有的这个政策吗？明白了吗？
2: 啊，那我明白了。
3: 嗯，
1: 好
3: 嘞，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看看下一位。
1: 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继续迎进梅河的邵女士。你好，邵女士。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的今年的社保能不能涨工资呢？
1: 赚什么？
3: 涨工资啊。
1: 啊，
4: 涨工资啊。
3: 你是灵活就业呀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呀？
4: 就是灵活就业。
3: 灵活就业现在有没有涨工资的政策？
5: 现行是还没接到通知，需要等到人社部或者厅里通知之后才能确定有没有涨工资的政策。嗯，
3: 再等一等吧。
4: 那农保啊，那农保能不能涨呢？
0: 这个也得等政策。
1: 嗯，现在都还没出来呢，邵女士啊。
3: 是的，现在不能瞎说。
4: 哎，
3: 啊，
4: 哎，那行，
1: 嗯，关注我们节目吧。如果说这个有涨工资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跟大家说的啊，邵女士。
4: 好嘞，
1: 好嘞，嗯，
3: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
3: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给咱们吉林的老乡发福利了。有好事啊就想着大家伙，尤其是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也为了让所有的吉林老乡 在炎炎夏日啊，这么强的紫外线下都能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1: 嗯，那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

0: 福利哈，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当然呢，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哈。因为呢，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那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和这个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是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也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也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呢，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十盒叶黄素送五盒叶黄素，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呢，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他说他是这个94年出生的哈，他说想问问现在是，他也没有工作单位，他说是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更合算一下呢？这样咱们请两位都给他说一说哈，这个94年的，
2: 城乡保险的话，就是因为他是94年的，比较年轻，然后城乡保险比灵活就业保险的话开的肯定是相对少一点，但是城乡保险也有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是60周岁退休，然后我们交的档次方面也是比较低的，最高的话现在是5000档，但是如果要是嫌5000档低的话，还可以每年进行资助，资助最高目前也是5000。对，然后因为我们交的少，所以开的也是相对灵活就业少一点，但是现在档次已经有5000档了，也还可以，还具体还得看自己经济情况。
0: 好，咱让张宇再给他说说，如果说94年交灵活就业大概得交多少年呀，最低缴费大概是多少？
3: 现行是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但他94年他比较年轻，等退休的时候那个缴费年限还会延长。正常来说，按现行政策，已经最长已经延迟到20年了。然后因为灵活就业开的肯定是比城乡居民的，待遇要高。但是他缴费也会高。现在在税务端最低的缴费也达到了10300。现在这个缴费情况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
0: 好的，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崔小鹤，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张宇。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我们来接着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他说农保交了15年了，他说还需不需要再交了？他说如果多交一年200块钱的，每个月我能多开多少钱呀？
2: 交15年了，如果你还没达到60周岁的话，就是我们建议你是继续交，因为继续交的话，每多交一年，你可以以后每个月比正常就是多领5块钱的加罚。然后具体多领多少钱，我得算一下。他是，超15年之后以200档交，一直交到退休，他还得交多少年呢？
1: 他没说，如果他想问的其实就是多交一年。假如他多交一年就交16年，他就退休了。这种情况下，他每个月这个什么时候他可能想算算账，我这200块钱能不能赚回来啊？
2: 行，我算一下。
1: 咱们请崔小鹤给算一下。也提示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他要是就多交一年。

0: 200块钱的话，它应该是多开7块钱，不到10块钱。
1: 算上加发的5元，
0: 对，算上了。
1: 嗯，每个月多七块。
0: 不算的话就多1.6左右，1.65。
1: 嗯，好，感谢崔小贺给大家算的这个账啊，大家也是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来提问，拨打热线0431858151588858151799858151700。
2: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哈，他说我已经领上这个养老金了，他说我想这个，再交能不能多开点钱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0: 这个得看他是哪年生人。现
1: 嗯。
0: 在就是对于已经享贷的人，只有是1965年出生的人，然后他2025年的时候有缴费，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把2025年进行提档。然后除了这类人的话，已经享贷的人都不能再那啥，都不能再换，再补钱。
2: 好，那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1799和858151700空线。继续迎接四平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问问这个社保工作人员呢？你好，我说那有，就是我家有一个亲属，今年46岁，交了55，能不能退休？他就交了55，已经够交灵活就业已经够15年。
2: 然后你想问啥？
3: 我想就问他今年46周岁，他到是55能退休，灵活就业？
2: 这样，咱问问张宇。
4: 咱们现在缴费年限已经是达到15年了。
3: 没达到15年，到55岁的时候只是15年超点。
4: 也，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保的？
3: 啊，今年参保，哎呀，6、7年了，10年了。
2: 您得说大概是哪年参保的呀，咱们才能给您算一下啊。
3: 这大概哪年呢？今年好像参保这8年。
2: 八年的
4: 八
2: 话，
4: 年。
2: 现在2026，那就是18年呗。
3: 啊。
4: 一八年，
2: 嗯，
4: 我稍微算一下，
2: 这样，咱们让这个张宇给你算一下哈。
3: 好好
4: 是
3: 好。
4: 1980年出生的是吗？
2: 是1980年出生的吗？哪年出生的这个人？
3: 今年46啊呀，77年，
2: 79啊？
3: 79年是79年，
2: 你是79还是80啊？
3: 79，
2: 79年。
4: 79年的话，如果按现行政策，是可以55退的。
2: 79年的，如果说是按现行的政策，是大概是55退的啊。
3: 80年呢？
4: 按现行政策一致，因为只要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够15年，就可以进行退休申报。
3: 就到55，就够15年就可以申报，是不是？
2: 对。
4: 对。
3: 啊，好，谢谢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提示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详细描述您的问题，0431858151788，858157999，858157000。
2: 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这个灵活就业这个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这是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哈，说这个养老保险呢，我是从2015年开始交的，到今年都交的是300块钱这个档儿。他说，可不可以改成500块钱这个档
0: 儿？以前交过的就不能再改了，你可以从今年开始。对，
2: 25年是
0: 二五年的也可以。
2: 二五年从二五年和今年都可以改成500块钱的档儿，但是之前的就不能改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1788，858579和858157000。这是有位朋友哈，他说我以前没参保过，他说我想办这个城乡，就是说这个新农保。他说这个是得上哪儿去办呢？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办吗？想问一下。
0: 可以，手机就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上面搜吉林省社会保险的那个小程序就可以。然后进入城乡居民模块，然后有参保登记，在那上面参保就行。需要上传身份证和户口本，然后如果要是有特殊身份，比如说低保、特困、重残，还需要传那些证件。对。
2: 他说我这今年已经54了哈，他说现在交社保还来得及了吗？
0: 那个交城乡是来得及。
2: 交城乡是来得及的啊。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

0: 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
1: 是的，大家这个具体问题啊，咱们一事一议，把您的情况描述清楚，看您的情况，咱们说适合交城乡居民还是灵活就业，大家具体的问题来具体分析，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交了多少年，用不用再交，交多少钱，能开多少钱，咱们都得帮您细算算账。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今年45岁了，养老保险到2027年就已经交够15年了。他说这种情况下还用继续交吗？他没说交的是哪个保险。
2: 45周岁。
0: 他说45岁、到27年就交够15年了。
2: 对，如果他要是交城乡的话，就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建议他继续往下交。多交多得。
0: 可以交到60周岁是吧？
2: 对。
0: 交到退休的时候，然后您交的越多，到时候开的越多。如果要是这个灵活就业呢？
3: 灵活就业建议他也是继续往后交。因为那个灵活就业也是养老保险政策，也是多交多得，多得常交常得，会对他的待遇有一定的影响。
0: 所以说不管您是灵活就业保险还是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建议大家说，如果说您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咱们多交多得，等到这个退休之后啊，开的也多啊。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咱们也建议大家呀，尽量拨打我们的热线，咱们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呢，面对面的来进行沟通，把您的详细情况呢来说一说哈。这是咱们平台上位朋友说，我这个社保卡呀已经到期了。他说我这个社保卡是在延吉办的，是必须得回延吉换卡吗？也想问问这个事儿。
2: 这个
0: 他得跟银行沟通吧？
2: 对对，
0: 应该是。
2: 不太了解。
0: 看您是哪个银行的社保卡，然后跟银行取得联系，看看是不是需要回延吉去。
1: 是的，看如果要是您有的咱们的发卡行，比如说工农中建这种各地都有的，
0: 对，
1: 您在异地也许就能办。但如果说是您当地的这个可能原来的商业银行、农业银行，您就得咨询您的发卡行。来看看下一位白城的王先生。
0: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是68年生人，如果说是从19年这是在单位他给补交的话，我这个是应该是15年交够吧，15年的账吧。
1: 啥意思啊？
4: 就是让单位给补交，从19年，那个就得到，要如果说15年的账，那得到60几能退休，能开支。
0: 让单位给你补交这个养老保险，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对对对。
3: 单位从哪年给你补到哪年？
4: 2019年吧。
3: 就补一年，还是说？
4: 不是，2019年一直到现在。
3: 单位只从2019年补到2026年。
4: 对，就按现在算。
3: 也就是7年。
4: 对，如果说剩下的我自己再交。这个交还能行不行？不合适的吧？
3: 可以交，但是得交到那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时候才能申请退休。
4: 达到那个什么呗，15年呗。
3: 现在我算一下，稍等，我算一下。
0: 这样让我们的张宇再给你算一下啊。
1: 是。
0: 也别着急，
3: 还需要再缴9年，9年的话需要缴到35年。但35年的话。缴最低缴费年限已经延长了。35年最低缴费年限是18年。到时候得看看当时的政策允不允许一次性补缴。但现行政策是必须得缴够最低缴费年限。
0: 听明白没，王先生？
4: 啊，得缴到18年吧。
0: 三五年，然后再延长。
4: 那如果说这个到60之后，那个剩下那个，一次性更能补交不的。
3: 现行是不允许，
0: 现在是不允许这一次性补交的，
3: 需要逐年缴费。
0: 逐年缴费啊。
4: 那行，我听明白了，谢谢、啊。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提示大家8581-5788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来看看，这是榆树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5: 啊，你好，
1: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我去下月份就开支了，我那是就交1500块钱的档，都100块钱档，能开多少钱？谢谢。
2: 是从哪年开始交？交的1500的档是吗？
5: 对，从那交钱是100，完后我这个残金有低保，完了给国家给交的，交够15年了。
2: 啊，你说你
1: 一共
2: 交
1: 了
2: 1500。
5: 啊，一共交1500，能开多少钱？
1: 嗯，您听，
2: 啊，算一下啊，
0: 130。嗯，您这个就属于这个最低档啊。
5: 对。
0: 嗯，别着急，给您算一下。
2: 它是余数。
0: 余数的，您是余数的，是不是？
5: 是。
0: 嗯，余数的。
2: 余数的基础养老金，据我了解的话，好像是174。
0: 嗯。
2: 对，174加上一起。
0: 嗯。
2: 188左右。
0: 嗯，180多块钱。
2: 对。
0: 啊。
5: 啊，好了好了，
0: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来看看下一位梅河的王先生。
0: 那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王先生。
1: 请讲。
6: 我打算我今年嘛83了，我这个社保能领多少钱？
1: 那您现在开多少钱呢？
6: 那开180。
1: 你没有缴过吧？你是不是视同缴费？2011年的时候就年满60周岁了，对不对？您没交过钱吧？
6: 没交过钱，我44年生人，83了。
1: 明白了，他是完全自己没有缴过费的。
2: 他想问什么？
1: 他想说他现在正常应该开多少钱？
0: 对，他说
1: 他开180多，对不对？
2: 啊，行，我给算一下啊。
1: 好，别着急啊，大爷。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8581-5700线控线，8581-5700线控线。
0: 嗯，你看咱网上有一位朋友说开184哈，不知道您算准不准呢？
2: 对，就是184。
0: 184大概，大爷啊。
2: 对，因为他没交过钱，他就是基础养老金是174，然后他80有10块钱加法，就是
1: 184
0: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7: 啊，我就问一下子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农村那个居民养老保险，不说验证吗？怎么验证法啊？
1: 认证。
2: 认证在手机小程序上搜那个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上面有可以认证人脸识别。
7: 啊，就是，那个啥，吉林省那啥，
2: 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
7: 社会保险小程序呗。
0: 嗯，上面有认证，您选择这个人脸认证识别就可以。
2: 对。
7: 啊，那谢谢你啊。
0: 好嘞。
1: 没事儿啊。
7: 好嘞。
1: 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
0: 嗯。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想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说一直没交，现在50岁，应该是问还能不能交？
2: 可以。
0: 现在可以交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张宇哈，他说我想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他说交灵活就业保险，政府有没有补助呢？就补贴呀、啊？想问一下。
3: 嗯，社保这没有，但是他可以咨询一下社区，他有4050的补贴。
0: 哦，咨询一下社区，看有没有这4050补贴哈。
1: 嗯。好，也提示大家，我们现在的电话呢都在占线，大家也别着急。也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一是要耐心等待，二是有问题呢一定要大家打电话来咨询，描述清楚您的情况。然后呢，大家现在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添加18004400976 18004400976。
0: 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位朋友哈，这是延边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8: 你好，
0: 请讲，张先生。
8: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问，那个我那个这个城乡居保，我交了7年，今年1000块钱交7000，然后残联呢又给我交了9年，每年给我交100块钱， 那个我现在开的话每个月能开多少钱？
1: 您开没开呢？
8: 没有，这下个月就快开了。
1: 嗯，
2: 下个月，下个月退休是吧？
0: 嗯，
8: 对，
2: 自己交了七年，然后国家给他代缴了九年。
0: 九年，嗯，
2: 不太对劲儿啊，十六年。
0: 你一共交了十六年？
2: 十六年，
8: 对，
2: 给他算一下。
0: 嗯，这样咱们让这个小辉给你算一下哈。这还有位朋友说，刚才这张宇说到4050，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3: 这个正常是，应该是由民政部门发起的。
0: 嗯。
3: 然后他们经办应该是有一定的条件，符合这个条件呢，他会给返一定的社保费用。
0: 嗯。
3: 但是我们正常社保原先在收费的时候，我们是正常收费。
0: 嗯。
3: 嗯，补贴是由他们去经办。
0: 嗯，所以我们说你大家可以问一下这个社区啊，或者这个民政部门去问一下哈。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咨询哈。
2: 它是延边的
0: 啊，对，延边的，
1: 延边的。
2: 延边的基础养老金是179，
0: 嗯，
2: 然后他个人账户养老金能开64，加179，240多。
0: 嗯，大概240多。
8: 哦。
0: 嗯。
8: 行。
0: 好嘞，
2: 哎、
0: 给你。
2: 他是延边，他是合龙市的吗？
0: 您是延边哪儿的？
8: 图门市的。
0: 图门的。
1: 图门的
2: 他没有，那还得少5块钱。
0: 嗯
1: 嗯。
0: 大概还得再减5块钱啊。
2: 对，238。
0: 238左右啊。好嘞，
1: 嗯来接着看看农安的王女士，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控线。
0: 嗯，你好，王女士。
9: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养老保险，就是他今年是80岁，他说他一个月才开120。
2: 哪个地方？
0: 您是哪儿？农安的？
9: 不是，吉林市的。
0: 吉林市的。
2: 120。
0: 嗯，按理来说
1: 不
0: 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呀。
2: 对，因为基础养老金就已经174了。
0: 您这样吧，谁跟你说的？你拿着他的银行卡，您去给他查一查，他也说的不一定准确啊。
9: 嗯，那好，谢谢。
0: 嗯
1: 嗯，
0: 好，咱们也是希望大家呀，一定要先查一查自己的银行卡，到底说您这个开多少钱哈？否则您问咱也觉得挺奇怪的，你咋能开120多呢？
1: 对呀，有的时候大家呀，很多人都不查，他就大腰母，他觉得是120，或者他以前开过120，他就默认为都是120。但实际上，咱都涨工资涨多久了，是不是？
0: 嗯。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85815788，85815799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0: 嗯。不管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还是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因为我们是这个不定期的，我们有这个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所以说大家有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88和85815799空线哈，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咨询。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啊，我们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8004400976。
0: 嗯，那听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啊就惦记着大家伙。
1: 尤其现在啊，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为了让所有吉林的听众在夏天能够在这么强的紫外线下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球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拨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这些呢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0: 当然呢，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优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被呢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呀，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呀，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优品是大品牌了， 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0: 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透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
1: 九
0: 台的
1: 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请讲。
10: 为啥我咨询一下子？我是78年的，我交了20年那个社保，我那个到法定退休年龄能不能谈回来？就是现在不延迟退休吗？
0: 能不能谈回来？
1: 啥意思啊？
0: 什么叫谈回来？
10: 不是，
0: 嗯，
10: 就是我现在已经交了20年的那个养老保险了，
0: 嗯，
10: 就是到我退休法定年龄61，这延迟不到63吗？嗯，就是我想61岁退休，能不能就是谈回来？
0: 嗯，您交的是这个灵活就业呀？
10: 啊，对对对对，
0: 嗯，
3: 灵活就业，咱们原先有没有单位缴费？
10: 单位有三年失踪交费。
3: 从哪年到哪年？
10: 05年到08年。
3: 05年到08年。
10: 啊，对。
3: 嗯，稍等，我算一下。
0: 嗯，这样让张宇给你算一下，别着急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嗯，
1: 嗯，我们先张宇
3: 啊，算了一下，正常咱60是2038年达到60岁，对吗？
10: 对，2038年。
3: 嗯，现在灵活就业人员是可以选择弹性提前或弹性延后的。到时候你到38年的时候，还得看看当时具体政策允不允许。
1: 嗯，不确定啊，到时候有没有这个政策了？
0: 嗯，
10: 哦，就是现在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政策。
1: 对，如果说您当前说年满60岁了，咱们是可以选择弹性的。但是到您年满60岁的时候，是否有现在的这个弹性的政策不确定？
0: 嗯。
10: 哦，那行，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嗯，
10: 谢谢了啊。
1: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嗯，
1: 所以这您这一个说的弹回来，给我们整懵了啊。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啊？来看看惠南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11: 哎，麻烦点事儿呗。
1: 哎，请讲。
11: 我父亲是60年下放的工人，给兵工厂工作3年，在农机一工作2年，在供销社工作9年，现在是按农村退休那块，他也不符合呀。
0: 您父亲现在已经办完退休了？
11: 没办退休，是一个领了最低保障那个退休的80多块钱，月80多块钱。现在按照工龄算，应该达多少钱的呢？
1: 您问的有点乱。
0: 嗯，
1: 咱们到底是，你看，我们要么说城乡居民，我交了多少年，交了多少钱，我们给您算算。
11: 没交城乡居民，我父亲是兵工厂的工人。
1: 嗯，
0: 您父亲多大年纪了，王先生？
11: 83。
0: 嗯，那就视同缴费了，应该。
11: 啊，他一听就给他80，100多或185。
0: 嗯，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领待遇了，然后他想问问，就是之前工作的那些年限能不能算到一起？
11: 啊，对对对。
0: 嗯，您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了。
1: 对，说到他是之前在兵工厂当工人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所谓的社
0: 保。嗯，您父亲领这个社保待遇都领多少年了？
11: 他是60开领的，现在
1: 那
0: 都领20多年了啊。
11: 哎，我父亲是人大代表。
0: 行，我们都了解，王先生，您这样，或者是他是不是可以到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再去咨询一下？您这样，王先生，
11: 现在档案丢失，没有档案也不给补发。
0: 啊，就是说您父亲之前工作的那些经历没有档案，是不是？
11: 对。
0: 你也到社保部门问了是吧？
11: 问了，档案丢失了，不给发。
0: 档案丢失了就不能给你补发这些，对吧？
11: 对
0: 啊， 那咱们就得按照当地社保部门的回复为准了，因为您没有档案，那怎么证明您父亲说以前干过这个工作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没有办法给您补发这个钱啊。好嘞，王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继续迎进农安的也是一位王先生，你好，
1: 王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1: 请讲。
12: 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这个独生子女过60岁以后，这个减除嘛，是不是那个我们这今年都62了，去年吧，由于那个村上嘛，那快递啥的吧，报吧给报上没给报上，今年那个他们说是那啥呢，就是说那独生子女就是今年报今年给了，去年没报，本来去年应该就得没报上。去年就不给了，说今年报今年给，有这政策吗？
1: 你如果要是去年没有办的话，去年肯定是给不了您了。
0: 王先生，听着没？王先生，
1: 王先生，
12: 落下了。
0: 王先生，
12: 11月份报。
1: 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如果是由于您自己村会计落下了，导致咱们没有这个及时的上报，他没有这个补发的政策的话，就没有办法给您补发。
0: 嗯，
1: 具体您可以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卫生健康的部门，咱们去问一下，咨询窗口去问一下啊。
0: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信号也不太好哈，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一定要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啊。
1: 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
0: 嗯，继续迎进四平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3: 你好。
0: 你好，请讲。
13: 我是四平科车厂，就是那个退休，就是我办完了，但是呢，到那个提档案那块儿，他就说我上班年限不够。我今年我是74年出生，完了我应该50就退嘛。完了他就说我的档案说是没满足，什么上班年限。现在我问一下，还有这个说法吗？我上班是上了3年半，完了之后就买断了单位，我就个人缴纳的社保。
0: 你个人缴的是灵活就业吗？接着缴的还是城乡居呀？
13: 算灵活就业。
0: 您别算，您到底缴的是一年缴多少钱？
13: 我是一年缴多少钱我忘了。
0: 你大概呢？
13: 我缴15年多。就够了15年了。
0: 这样，李女士，您得确定您接着自己缴的到底是不是灵活就业。您是一年缴了10000多呀，还是说一年缴几百呀？
13: 10000多的那个。
0: 哦，那就应该是啊。
3: 灵活就业。
0: 嗯。
3: 咱们的档案是不是提到人社部门被打回的？
13: 档案就在四平市劳动局。
3: 对，那就是人社局，现在叫人社局。
0: 嗯。
3: 因为审那个。现在退休人员第一步是需要到人社局去审批，社保局
13: 他就没批嘛，他就说我得到55才能退了。
3: 对，就是人社局已经给依据了，就得依照人社局的结果去执行。我们社保局是依照人社局审批结果进行待遇核定。
0: 嗯，就是您首先得根据这个人社局去给您这个审批之后，然后社保是负责这个核定的给您啊。既然他说您得这个。还差年限，那您就得等一下，李女士。嗯，
13: 就是社保方面有这个要求，就必须年满5年以上才能交，45年才能50退休嘛。我想问问，就有没有这个说法？
0: 嗯，
3: 这个是人社部门的政策，有这个说法。
0: 嗯，对，首先这是人社部门的政策，有这样的说法啊。
13: 啊，有这样的说法哈。啊。
0: 对，没有问题的啊。
13: 嗯，好，
0: 嗯，
13: 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榆树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14: 那个，你好。
0: 哎，请讲。
14: 我是四平李树县的。
0: 嗯。
14: 这个，我就是我咨询这个低保的事儿啊。
0: 嗯。
14: 我媳妇是双目失明，她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1: 如果问低保的政策，你得问民政能开多少钱。
14: 哦，那个他那个我看好几个价呢。
1: 对呀，低保是分好几档啊。
0: 嗯，
14: 这个我这是 B 类。
1: 问
0: 民政啊。哦，问民政。
1: 各地不一样啊。
0: 王先生一定要到民政部门去问一下啊。
1: 嗯，
0: 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
1: 是的。
0: 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是有位朋友，他说2026年社保现在交可不可以，他也没说是城乡居还是灵活就业。
2: 可以。
0: 嗯，可以。
3: 灵活也可
0: 灵活就业，不管是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都可以啊。
1: 来看看白山的孙先生。
0: 你好，孙先生。
15: 哎，你好，
0: 请讲。
15: 这个主持人好，想请教个问题，就是咱们有这个企业职工啊，这不都有那个视同缴费的那个年限的情况下，咱们这个视同缴费的系数，咱们吉林省现在是用一个固定的数，还是说需要单独的计算出来的？
3: 咱们是城镇职工退休的，对吧？
15: 对。
3: 过渡性养老金这个地方是根据上年省社评，包括你咱们是哪个地区的？
15: 白山的。
3: 白山可能也会公布自己的一个计算的基数，到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社保。根据缴费的年限，根据你缴费的就是计算的实际缴费指数来计算你的过渡性养老金。
15: 那就是还是根据你的实际缴费系数，然后回头就是你过渡那个期间的那个系数，用实际缴费系数来算，是不是这个意思？
3: 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其实是用的你的一个平均的缴费指数去计算的你的过渡性养老金。因为你所说的视同这一段，就是指的95年七月份之前这一段计算的是过渡性养老金。
15: 对，
3: 过渡性养老金涉及到几个参数，省社评，还有你当地的计发的指数，包括你的视同缴费年限，包括你的平均缴费指数，这四项去计算你的过渡性养老金。
15: 那么需要省社评、当地的计发基数，
0: 就是很多个因素，
3: 很多个因素去决定你这个，跟你的平均缴费指数也有关系。
15: 就是不是说每年都是相对用一个固定数，是不是？
3: 不是
0: 的，固定的啊。
15: 那么咱们省社评的以前都是用咱们当地的那个计发基数来那个做那个计算，现在都是和省社评相比吗？
3: 省社评是其中的一项。
0: 它是其中的一项。
3: 对，
0: 好多项。刚才咱们张宇不给您列举了几项吗？
15: 那现在咱们用的这个文件的这个文件号是多少？计算的
3: 这个
15: 事儿，
3: 得咨询一下你当地的社保。
1: 到您当地社保部门问。
15: 全省不是统一的吗？
3: 我长春和你下面地区还是有差别。
0: 对，咱们长春市和你白山还是有差别的，尤其你还问文件号啊。所以说到你们当地社保再咨询吧，孙先生啊。
1: 来接着看看舒兰的徐女士。
0: 你好，徐女士。请讲。
16: 我想查一下子，就是我交多少年了？交那年我也忘了是多少年了。哪年交的都忘了。
0: 那咱这现在查不到。
1: 那我们
0: 没你要
1: 查
0: 你交多少年了，您到你们当地的社保窗口去查就行啊。好嘞。
16: 我还想问，我现在就是我交3年3000的了，完了就是以前的能继续就是给它补上。
1: 交了3年3000档，还是3年1000档啊？
16: 3年的3000档。
0: 您想把以前也补到3000档啊？
16: 对，
0: 现在应该补不了，
2: 不能补。
1: 补不了，以前的不行了啊。
2: 这个得具体看他现在是多大年纪。
0: 你多大年纪了，徐女士？
16: 我今年毛岁是58。
2: 58，那你是从哪年开始交的？
16: 就是我都忘了从哪年开始交的了。
2: 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就是你近3年不是交的3000档嘛，然后你这3年前，如果你要是已经选了档次了，比如说你之前选的是200档。就你已经交过了的话就不可以再变了。如果你在就交了这3年，在这3年之前没交过，因为你现在只交了3年，到你退休还有3年，不够15年，没交够15年，这种情况下可以往前补。往前补的话你就可以选档。
0: 他之前交了，应该
1: 交了，
0: 是不是？
1: 但是具体年限，
0: 您之前交了钱就不能再提到3000了。
1: 也得看您之前交了几年，然后咱再能看出来几年能给您交高档啊。
16: 那我还想查一下子，就像农村，就是现在孩子就是30多了，就是他没交，现在交就是，完也是交多少年就为止呢？
2: 交城乡保险吗？
16: 嗯，
2: 对，就现在就可以交，然后交到他60周岁。
16: 就是不分年限，就是。
2: 对，我们最低年限是15年，但是如果你要是交了15年还没到60周岁，可以继续往下交，这个是自愿的。
16: 那继续往上交就是开支时候就是多呗，那意思。
1: 对呀、
2: 多交
1: 肯定的呀。
16: 那像我这种就是要开支能算出来开多少钱吗？
1: 不能，
0: 您连年限您都不知道，没法给您算。
1: 交多少钱都不知道啊。
16: 那我就是上 就上我交那个所
0: 对你当地社保窗口去查一下啊，都
16: 我得拿什么证件呢？
0: 拿身份证就行啊
16: 啊，
0: 哎，
16: 就别人帮我查也可以呗。
2: 你查询的话也可以，但是你尽量本人去。
0: 嗯
16: 啊，
0: 嗯，好嘞，徐女士，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
1: 好了，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由于哦，来不及接了，这样吧，咱们导播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一会儿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导播间接听。
0: 嗯，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添加好友18004400976，18004400976。生产者补贴咱们得是秋收之后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现在要开始陆续发放了啊。
0: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17: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春有草莓缀枝，夏有香瓜清甜，秋有呢果菜满棚，冬有鲜品不断。那随着棚膜经济和棚膜采摘产业的蓬勃发展啊，刚刚我们提到的一棚藏四季的一个情况呢，已经是非常的常见了。而这些年的时间，无论是在双阳的畲岭的草莓采摘也好，还是在九台喀伦湖的果蔬采摘也好，一栋栋的棚室内种出的是带动农民增收、丰富市民餐桌、链接城乡的特色富民产业。而四季流转的过程当中，棚室内也藏着特色种植采摘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和做法。那正值夏季来临，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围绕着他的一线采访观察，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棚膜经济的发展和采摘过程的这份乐趣。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有请我们的记者李林先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有请。
6: 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的记者，我叫李林。
5: 嗯，其实说到您的这个采访时间也是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了哈，咱们也是先来回顾一下，在你最开始这个进行采访的过程当中，你所了解到的棚膜经济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先回顾一下。
6: 我是2010年参加工作，我参加工作那个时候，那应该是在16年前。16年前我下乡采访的时候，就是反季节的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5: 嗯，
6: 那个时候的反季节就是我们在冬天你要吃夏天的东西还得上南方，像南方那边，因为他们比较暖嘛，所以说都也是从南方那边把这个我们反季节性的东西往回运。你像香瓜那时候都没有现在这种什么八里香，都是那种小绿皮的。
5: 嗯，
6: 那小绿皮的一看就是南方的。那个时候过年的时候，因为是我们这边下雪嘛，所以说过年你想吃到夏季的香瓜，我们只能去南方。
5: 嗯，
6: 然后开春的时候我们会陆续种植我们应季的水果，你像这种柿子、黄瓜，然后瓜、西瓜，你只能吃到应季的。然后再逐渐的，就是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有大棚了。
5: 嗯，
6: 这个时候的大棚开始普及了，普遍了。
5: 嗯，
6: 大家都知道，说我冬天我要吃小白菜怎么办？冬天我要吃香菜，我要吃这种臭菜。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去南方去进去，那这个成本它这个路上这种运输它有点贵。
5: 对，而且
6: 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扩大棚了。
5: 这个从南方运过来之后，它这个新鲜程度也不能保证它绝对的新鲜，是不是？
6: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扣大棚，冬天的时候就是为了在春节期间能上一点这种小菜，像这个香菜，然后臭菜，然后还有这些个什么小白菜。那个时候开始扣大棚，那个时候的大棚它不像现在，那个时候大棚里边我去采访的时候它引了个炉子，它引炉子的，然后在这个大棚里边它是要这个白天的时候它是要把那个它是有一个绳一拽，
5: 大帘子就上去了，
6: 就像我们的那个家里边那个卷帘似的。
5: 嗯，
6: 在下边一拽那个绳子，然后那大帘，那不叫大帘，那叫大被，那大被就呜呜往上卷。白天上午的时候，在10点到下午1点的时候，它是要给它吸收这种冬天的这种阳光，让这个棚里边尽量的保暖。然后在3点的时候，2点半的时候，3点它会把这个大帘，就这个大被再往下给它扇上。然后夜间呢， 因为夜间温度很低，那个时候呢他就需要去引炉子。
5: 嗯，
6: 引炉子呢他们都是要在里边，就是引炉子这个人晚上是要时时刻刻就要看的，你还不能烧得太旺，你还不能烧得太冷也不行、嗯、而且你炉子周围又不能有这种菜，因为它温度过高，它会使炉子周围这个菜就是打蔫儿，因为它温度过高、嗯、所以说你还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采访的时候，每个大棚里边那都有个这个湿度计，还有个温度计，
5: 嗯，
6: 然后半夜呢有人还得去添火啊，那个时候这个就是当年的那个温室大棚，
5: 嗯，
6: 然后也叫做这种就是我们现在就叫设施农业了。
5: 对，
6: 那个时候呢这个泡沫经济就是那个时候的雏形。
5: 对，
6: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想吃绿色的，那么你想一想，你不扣棚子那会有小飞虫的。
5: 嗯，
6: 你看就是我们吃白菜，尤其是白菜啊，白菜上面是要起这种就是那种白菜那种菜虫，它是把白菜是要啃干净的。
5: 嗯，
6: 你一旦白菜那个叶要是破了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四洞，你这个叶不能打包了。
5: 嗯，
6: 是不是打饭包你就不可以。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得说怎么样，这个你要保持有机的绿色的，你就不能上农药。
5: 嗯，
6: 不上农药，那你这个白菜，你这个这种小臭菜生虫子怎么办呢？你就要去有这种专门吃白菜的虫子的虫子来吃这个。
5: 嗯，形成一
6: 个循环。但是你这
5: 个
6: 虫子等到你这个虫就是叫什么，就是以虫，就是那个我们当时有
5: 以虫治虫。
6: 对，以虫治虫。但是当你白菜这个虫子吃完之后，那你这个虫子怎么办？好，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扣上大棚，然后放上一个叫粘虫板。那个板子呢，它像一个A4 纸，有两三个，有两个 A4 纸那么大的一个黄色的板。这个板呢，它上面是黄色的，因为黄色它是有亮的，因为虫子它奔亮去。再一个呢，这个板子在这个上边它是有股香味儿的，这个虫子它闻到这个板子上面的香味儿，它会到这个板子上面去站着，这一站把虫子就粘在了板子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这个绿色的有机的这些小臭菜小香菜小生菜就就不用去上这种农药了。
5: 嗯，
6: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然后等到再渐渐的，现在可能更先进了，它更先进了。那么你像有这种换气啊，我们你看，尤其是九台的那个，它的九台的那个泡沫经济它非常好，为啥呢？是因为九台离长春，它九台是长春的半个小时经济圈，
5: 嗯，
6: 所以说它离长春非常近。然后呢，九台一般就是这种棚膜非常非常多，他们主要是像蘑菇，所有的香菇、金针菇，还有这种杏鲍菇。就很多用于火锅类的这种蘑菇，他们就是棚，我去采访的时候，哎呀妈，一望无际的那种大棚，
5: 食用菌哈，
6: 对，食用菌的那种大棚，然后旁边还有这种小生菜、小香菜的大棚，
5: 嗯，
6: 他们把这个食用菌呢，这种蔬菜砸完之后，马上进入他们有一个冷链的运输的车，在这个车里边，它就是保鲜。马上把这个车开完之后，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开到各大商超。他们这个是直接进这种大型的商超超市的，所以说经济效益非常可观，而且带动了周边的这些个，你像老年人，哎，他们就可以说，你看那种体力活干不了，那你种了一辈子的菜，那你这个时候你再种菜，那不手拿起来吗？所以说我们也解决了就是当地的用工情况。那么这个就是说九台，那么尤其就是我们双阳离长春那就不用说半个小时了，可能就十多分钟就到了。
5: 舍岭，
6: 所以说双阳像舍岭的草莓呀，还有这种很多就是大型的企业，他们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柿子就大棚里边是达到，那是柿子刚刚上市的时候，他的柿能达到80块钱一斤。
5: 是在生态种植之下这样的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这个
6: 就是我这个东西可以保证柿子的口感。

0: 馆当年你小时候吃的那种柿子味儿、
1: 嗯，
0: 然后呢没有任何农药、
1: 嗯，
0: 然后呢它会在这种就是反季节里边，它利用大棚的很多，你像他们都有这种换气的那种换气扇，
1: 嗯
0: 啊，这个东西都非常先进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你像那种喷雾的喷雾、
1: 嗯，
0: 他们是要保持这个湿度，
1: 湿度的，
0: 然后会有专人，现在这种。现在种这种蓬勃经济的已经不是当年的农民了，
1: 对，
0: 全部都是这种有学历的，你像就是农业专业的本科生，他们来负责几个棚的设施农业。
1: 嗯，其实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李林和我们共同来回顾十几年前在采访这个蓬勃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从事农业产业发展的一些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来说，真的是带我们走回了十几年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可能一个棚是要几个人或者是更多的人进行管理，但是随着我们蓬勃经济的这份发展，现在可能一个人控制一个棚，不仅可以监测它的这个湿度，可以监测它的这个温度，包括它整个这个瓜果的成熟度，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设施农业的方式来进行观察。而且其实我是在2013年来到台里，在2014年开始和大家共同来进行采访的时候，就像刚才记者李林所介绍，我记得当年来到这个双阳的奢岭的时候，这个草莓采摘基地的时候，就是刚才您所回忆的棚子里边是要有这个架火的一些设备，保证它的这个温度，包括跟负责人进行沟通的时候，确实像说的，到冬天的时候，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草莓错峰的上市能够在过年前卖一个好的价格，必须要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把这个大棉被也好全部拉开，来保证整个的一个这个温度。而随着后来的一个采访，当我在走进农博园的时候，我才发现哇，现在这个蓬勃经济，包括现在我们提到的设施农业，已经发展得如此的迅速，而且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便利，不仅仅在我们的种植的这个方式上，在我们的水温的调控上等等等等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在农博园还看到了整个立体农业的这个在蓬勃种植当中的这一份呈现，是不是当你在采访过程当中也会看到这些不同的变化和发展？
0: 嗯，其实那个农博园它的那个农业，它是属于生态农业。
1: 嗯，
0: 它的生态的农业呢，它更多的，它的这种农业更多的是做生态园所用的。那么你像这两年，我们就可以看到柿子是要在空中的，就是我们的棚上面挂的是一排排柿子。
1: 嗯，
0: 然后这个柿子它没有，柿子的所有的根它集中在中间。假如说我们这个直播间一个房子里边是吧？他把所有的这种棚上边，然后架成那种杆儿，一趟趟杆儿，然后让柿子的秧码着杆儿一点点的去生长，
1: 嗯，
0: 然后在杆儿上边满棚上面接满了柿子，那么所有的秧一直到下边集中到一个大桶里边，这个大桶里边没有土，这个大桶里边是水，在这个水大桶的水里边，它是要加各种营养液的，这种叫做生态农业。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你像我们在生态园里边吃火锅，在生态园里边可以去吃饭。那么这个生态园里边很多很多的，他们是不用土的，他们是什么呢？基址。
1: 嗯，
0: 他们用基址，没有任何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水培，没有，全是水，水里边就是有各种营养液，那么它可以让柿子上天，它还可以让西瓜上天。然后现在呢，最近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了这个，就类似于像蓬勃一样的话，现在不光有我们吃的那种这种绿皮红瓤的西瓜，还有绿皮白瓤的西瓜。那么这种绿皮白瓤的西瓜，它是炒菜用的西瓜。那么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因为这个呢，等到我们可在夏季的时候，大家可以上农博园去看看，就是用于专门炒菜的西瓜。那这个西瓜口感也是非常好吃的。
1: 嗯，
0: 你像当年就是我们在这种就是双阳这一带的时候，我们去看这种蓬勃经济。那么那个时候做蓬勃，就是扣大棚卖菜，这个非常不容易。为啥？劳动力非常大，每天要进行这种，你要烧火生炉子，这都需要人，然后不断的去每天把这种卷帘的，不断的有几个人一个棚一个棚的去往上拉卷帘，再放卷帘，这个都需要人工。
1: 对，
0: 那么现在就不用了。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也就是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所有那个时候所有的油桃，我们东北是没有种，我们吉林省是不种油桃，种不了。
1: 对，
0: 油桃只能是在南方种，南方种完之后，我们哎呀，这个长途跋涉给它运到我们吉林省。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我们那个同志，我们下去采访去啊，就跟我们那个戴婷同志，我们下去采访。到了通化市，然后他就是好多好多大棚，他这个大棚里边为什么这种说这种当年夏季的油桃，当年的就是在南方可以种植油桃，为什么现在能到北方？

0: 大的，很大很大一个大棚。你就像当时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大桃非常大，而且就这个桃比南方桃还好。为啥？土里边的营养所需要的营养，我们都要给它配齐，再加上把棚内的温度也要给它做好。这是说在通化，在10多年前通化的油桃，那是我们吉林省第一个油桃南种，这个南方的油桃北方种植。
1: 南国
0: 那
1: 北种，对。
0: 对，然后再近几，然后也是还在10多年的时候，同时樱桃，我们现在我们所吃的那种车厘子，那么我们东北更多的是小樱桃，
1: 对。
0: 像这种小手指盖这么大的那小樱桃，红嘟嘟的那种粉嘟嘟的小樱桃。那么车厘子这个东西，大连那边最近它就是这些年它比较普遍，但是我们吉林呢也有，但是呢，吉林的车厘子它必须要棚膜，扣大棚，为啥呢？因为车厘子的它这个冬天的车厘子的苗是要埋到，就是它那个苗它是不它吉林太冷了，一旦车厘子的那个树根的话，它冬天是要冻死的，那怎么办？要包被。你要把这个车厘子这个时候要包被，包好了还行，包不好它在土里边一样冻死。就像我们的那个葡萄一样，像葡萄树一样，冬天我们是要把葡萄的那种枝蔓全部埋到地底，用土埋上的，不然葡萄那种枝蔓到第二天到第二年的春天它是要冻死的。那么车厘子这种车厘子的树苗同样如此，好。扣大棚，在一通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时大棚有80栋大棚啊，然后当时就经济效益非常可观，那个大棚非常非常高。然后当你在也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大连的车厘子还没下来呢，那么一通的车厘子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了，特别特别大。如果我现在就是想说啥呢？如果大家想干这种棚膜，你想干这种棚膜经济，你要是说我想干一些个矮的、不太高的，你像我要是整点小白菜、小香菜、小葱啥的，你这种
1: 是
0: 个人
1: 可以
0: 家
1: 的。
0: 是可以做的，它成本它可能需要几万块钱，它成本不是很高。但是大家就做这个的同时，千万不要用当年引炉子那种方式，因为你无法保证它所有的这种，它就。你火大了、火小了、冷了、热了，对它都是有伤害的。那么，如果你想干这种扣大棚的话，一定要是就是现代的一些个设施农业。你像温度计、湿度计，然后电子遥控、智能控板，怎么让它卷帘、什么时候卷帘、温度设定，这些都是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然后，如果说我现在。我成本，我现在就是经济条件有足够强，那么我想，干一些个比较大一点的，那么你可以去做车厘子的这种棚膜经济，给车厘子扣大棚。你想想，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吃车厘子，它可能需要80块钱、100块钱、120块钱，如果这个车厘子要是本地的车厘子的话，你想一想。那这个时候，一通的车厘子摘下来之后，马上到了长春，你吃的是非常新鲜的。
1: 对，
0: 如果南方的那些车厘子，它同样也会有运输，但是在运输的过程中，你像我们通常吃的车厘子，可能有一些个，你像智利的那些车厘子，它要过海，
1: 舟车劳顿，
0: 对，它要过海，它要空运，那这个它又要需要几天时间，所以说，如果你。说我有强大的这种，就是这种经济实力。那么我觉得啊，车厘子扣给车厘子，就是做这种棚膜，在这种扣大棚里边去种这种车厘子。你在1月，你在这个2月份的时候，过年期间，那你卖的一定是非常非常高价的。
1: 你看，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李林来到节目当中哈，围绕着棚膜经济的这份发展，给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回顾。同时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户来说，也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一些提醒。那其实通过我们棚膜经济的发展到现在的设施农业，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产业很多的一些新的希望。无论是我们在这个管理过程当中，能够让大家这个轻量化，不再像之前哈那么多的人围着一个大棚转，但现在呢，我们可 可以一个人控制整个大棚，包括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泡沫经济的发展，设施农业的一个发展，让我们的南果得以在我们的北方开始试种，并且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效益。那今天之所以在节目当中邀请我们的记者李林来到节目当中，除了给大家介绍我们泡沫经济包括设施农业的这份发展，

同时呢，在稍后的时间哈，也给大家在夏季的过程当中做一些推荐。在周末的过程当中，包括小长假的时候，让大家有一个好玩的一个好去处。那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乡村推荐官。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

0: 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口袋鼓，脑袋。

0: 美好生活致富路，
1: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李林，围绕着他的一线采访观察和我们共同分享棚磨经济的发展和采摘的这份乐趣。那在上半时间段，我们的记者李林和我们共同回顾了在十几年前采访这个棚磨经济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记忆，包括这些年围绕着棚磨经济的发展到现在的设施农业的发展，不仅让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变得更便捷了，尤其在管理方式上，包括我们的这个种植方式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些改变。同时其实最大的改变让我们看到了，让南国北种得以在我们吉林的很多地方得以实现种植。其实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看到了很多南方的水果，包括刚才咱们在上半时间段提到的这个大樱桃等等等等，都在咱们本地有很多的一些种植的情况，是不是？
3: 对，尤其是这两年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咱们吉林省第一家就是在这种那个一桶，一桶的时候当时不是有80栋大棚吗？
2: 对
3: 啊，可壮观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说那你这多少钱，他说120一斤。120一斤，你想想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就吃那个就是在那个外地进到我们本省的那个时候是80块钱一斤，它贵了40。然后你是现场采摘，你自己进棚里边去采摘，采摘那时候就是说你可以挑大的采，是不是？挑红的采。然后这个棚磨经济之所以好，它不光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种瓜果蔬菜反季节上市，同时它带动了一些采摘，这个其实特别好。
2: 而且对于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来说，在增收上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当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市民呢驱车来到我们当地，你看不仅是采摘这方面会有很多的一些收获，其他的各种业态，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乡村的一些庭院经济的蔬菜等等等等，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销售。而且刚才记者李林在跟我们分享我们南国北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桃姐的这个桃吉桃，也是南方的这个南国北种的一个很好的实践。包括在去年的时间，应该是我来到咱们长春市的鹿园区的裴家村，那也是有几十栋的大棚。当时我应该是七八月份，再过几个月的时间走进大棚的过程当中，他们当地的负责人说，你知道吗，秀才，在我们的这个大棚接下来要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水果要呈现了。他说在咱们当地可能很少，或者是几乎没有，只有我一家。我特别的好奇，你也猜一猜到底是什么，你能猜得出来吗？南方才能种植
3: 出来。南方的东西应该是一些个水果之类的。
2: 对，而且它的这个附加值并没有很高。
3: 水果是什么东西呢？
2: 嗯，
3: 芒果
2: 不是，
3: 香蕉
2: 不是。但是我跟你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有需要的，就是火龙果
3: 啊，火龙果。
2: 我记得，我对于火龙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那份记忆，就是当时还在上大学偷菜的时候才知道火龙果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而且整个这个颜色也会特别丰富。包括其实围绕着南国北种，包括你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的小朋友也好，很多的家长也好，来到这些采摘基地，来到我们的种植基地，大家看到这么多的南果得以在我们吉林省各地进行种植，大家的兴奋度，包括大家在采摘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这种兴奋度和乐趣，也是让你印象会不会特别的深刻呢？
3: 就是很多很多，就是很多，我因为我总去农博园嘛，你看农博园里边有一个温室大棚，它温室大棚里边就会有一些个香蕉，芒果，它的那个香蕉就是特别特别绿，因为它还没有熟，然后它的芒果是那种很大的那种大芒果，然后也是绿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农博园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农业里边它是最前沿的一个地方，它给大家展示所有的农业的成果。那么你想想，能把香蕉和芒果从南方种到了北方，那么它是要对大家，对全省想从事农业这些个高端的东西，它是要委以借鉴的。那么我那个时候我看到了芒果和香蕉，但是你说这个火龙果绝对是我们吉林省第一个，
2: 而且是独，应该不知道是不是独一份啊。
3: 对，
2: 我是
3: 那我问一下，它是红心还是白心？
2: 不，我去年在这个大棚当中，他们是有一个计划种植的一个过程，
3: 嗯、
2: 估计也要几年的时间，它这个果子才能够成熟。
3: 它是要有这种小苗，这个苗还要适应这个土。
2: 对，它应该是
3: 有
2: 一个培育的一个过程的。
3: 他们很多就是把这个南方的苗拿过来，连土都连那个那苗下边的那一大棚土都要一起往回运的。
2: 嗯，所以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北方哈，南国北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实践、
3: 嗯。
2: 包括我们在采访桃姐也好，包括这个我们的子凤姐也好，他们都是将南桃北种做了很好的一个实验。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个前提所在，就像刚才我们记者李林所提问到的哈，它不仅仅说它拿来就能种植，它拿来就能结果，它是要用几年时间的一个培育的一个过程，包括对于很多的一些南果，它适不适合北方的土壤，
3: 对，
2: 它适不适合它这样的一个温度，包括围绕着我们的棚膜经济的这个发展，设施农业的发展，它到底是这个适应多少度、
3: 嗯、
2: 适应多少的水分，可能这都是我们在试验过程当中大家要总结经验、
3: 嗯、
2: 才能够把我们的南果北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种植的一个结果的、
3: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南果北种它你看双阳的那个小红帽，那个当年叫小红帽、
2: 嗯、
3: 现在叫双阳草莓，这种草莓园、
2: 嗯、
3: 那么很多呀，很多小朋友啥的，他会在这种第一茬草莓是三月份的时候下的第一茬草莓，
2: 刚刚过完年左右、啊、
3: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离着长春比较近嘛，所以说也就是你看像从我们这个地方到那个奢岭也就20来分钟，
2: 嗯，
3: 然后在这个里边他们可以享受这种采摘的乐趣。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对于这种小朋友来说，让他知道草莓是从地里边怎么一点点生长，或者是桃，南方的桃在我们北方是怎么生长，或者是很多很多白菜生菜，对于他们这种我觉得就是知识类的非常有好处的。
2: 嗯嗯，也是，其实对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研学的一个过程。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不像咱们小的时候家里的这个前后院都能有这个种植果蔬的一个这个场地，但是现在很多孩子因为住到楼房之后没有这样的一个场地，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
3: 嗯、
2: 所以很多孩子可能都不知道说黄瓜是这个嫁接出来的，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土豆是在埋在底下等等等等。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设施农业，通过他们亲自的一个采摘，了解了这样一个情况。那当然其实围绕着我们当地的吉林省的这些棚膜的发展也好，我们的采摘行业的发展也好，其实我觉得最多的哈，我不知道我的想法能不能跟我们的记者李林达成一致，对于甜瓜的种植还是挺多的，是不是？
3: 嗯，就是我看这么多瓜啊，我们这个德惠也种瓜，九台也种瓜，很多地方都
2: 种瓜，
3: 但是所有的瓜我想说的是必须是白城那一片的，
2: 嗯，
3: 白山那一片的，
2: 嗯，
3: 松原、白山、大安，我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上大安去采访，我觉得那瓜就甜呗，后来一吃不对，人家是又脆又甜，
2: 嗯
3: 啊，特别瓜味儿。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瓜也可以种，但是你没有人家那个瓜它的光照好，它吸收光照的时间充足，
2: 嗯，
3: 所以说大家是想吃瓜，八月份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上白山那一片，
2: 嗯，
3: 镇来、大安，就是越干燥，光照那非常充足。夏季的时候在咱们长春还好，我要是在那个镇来那边采访，那个阳光给你眼睛晃的你睁不开，你看这就光照非常充足的。
2: 嗯，
3: 所以说你看香瓜也一样，我是香瓜，夏天的香瓜在哪块吃不一样，不就是甜和不甜吗？不对的，人家那块是又脆又甜，咱们这块呢可能甜的时候就有点面甜，
2: 嗯，
3: 这个是不一样的。不要以为吉林省，哎，这吉林省这大地上那香瓜都是一样的口味呗，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2: 嗯、我记得在上周和我们的这个新农人唐宝成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他说我们今年哈、啊、围绕着这个棚膜经济的发展，包括这个甜瓜的一个种植，现在在他们的园区已经达到了几十种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种植，而且它的无论是口感的呈现也好，包括它的这个甜度的呈现也好，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包括前两天我在看朋友圈的时候，也会发现咱们全省各地的这些香瓜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要上市了，有的可能要早几天，有的可能要晚几天。像前两天我看到的这个九台马鞍山，他们的这个棚膜之下的这个甜瓜香瓜就已经开始上市了，而且应该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我也是来到马鞍山，亲自的 算是测评吧，感受了一下他们当地的这个香瓜。就像刚才我们其实李林所提到的，甜度会稍微甜一些，而且脆度会让我们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
3: 就是这个脆度，我们这边的脆度没有人家的脆度好。
2: 而且
3: 不行，
2: 整个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记者李林最近有没有发现，他在这个香瓜的种植的方式上也会发生很多的改变。现在都是吊弯香瓜。
3: 对。他把香瓜吊起来，很多那个香瓜它是在就是满地铺着长，一面面铺着长。但是我它还有很多吊瓜，你像我去九台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有个叫丑瓜，这个丑瓜它就是把这个瓜吊起来。我说这个瓜吊起来跟你在地下长有什么区别，他说你在地上长它挨着土的那一部分它吸收不了光照。
2: 对。
3: 那么你给它吊起来呢，它这种他说这种叫吊瓜。吊瓜呢它是可以全方位的吸收这个光照，它的光非常甜。你看五个瓜十斤，一个瓜二斤，非常大。我们所说的瓜大傻，那这个瓜不一定甜，但是我想说的是二斤一个的香瓜是真的非常非常甜。这个香瓜不行，这个香瓜绝对还是我们这边好。你像那个草莓也一样。草莓你看最近这几年我们会出现很多草莓，有人说哎呀那个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草莓啊，就是白有的草莓那它是没有转红的，还没有熟透呢，有的草莓它真的叫它就叫白草莓。
2: 对
3: 啊，它叫情人草莓。它这个白草莓它是适合于就是血糖高的人降糖，它这个不是很甜。那么红草莓你吃起来是很甜的。所有草莓里边我吃到过一种草莓非常好，这么多年反正我常吃，就是用牛奶和红糖浇灌的草莓。这个草莓是糯糯的甜，它不是脆脆的甜。草莓分了好多口感的。那么你像那个九九草莓、大连的草莓、社岭草莓，所有地方草莓都不一样，真的是一方水土它养一方的这种瓜
2: 果蔬
3: 啊，对，它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那吉林省不太远啊，那可能都一样，绝对不一样的。
2: 你看刚才我们在和记者李林我们两个人这个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时不时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一些采摘的合适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的九台，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伊通的这个大樱桃，来自于这个九台的甜瓜、双阳的草莓等等等等，其实都是适合大家在周末的过程当中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来到采摘园亲自的这个感受一下。包括其实现在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果蔬啊，大家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在口感上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只有在这个树上或在这个采摘棚里直接采摘下来的吃到嘴里，大家才会觉得哇这才是很幸福的，包括会吃到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味道。像九台同样是在马鞍山，它还有另外的一种果蔬，就是铁皮柿子，现在也已经开始上市了。
3: 最好的柿子是在舒兰，那个长马沟的铁皮柿子。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去采访，25块钱一斤。我说啥柿子25块钱一斤呢？我说你要说8块10块的我都能接受，我说你要12的吧好像也行，但是你说25我不信。我就吃了一个，真好吃。
2: 啥味儿给我们说一说。
3: 就是它那个柿子吧甜，然后它那个柿子里边那些小粒儿吧就是一吃的时候你要嘴咬的时候吧，就是然后柿子是厚实然后很甜，吃完之后特别有柿子味儿。当时我就说，我说你这柿子卖25，我说挺好，但是有点贵，我说你给我整几个秧子，我说我回家我自己种去。他说不行啊，他说这个柿子只能在我们长马沟种。他说有多少人拿着我们这个苗，因为他是舒兰市长马沟嘛，他说有多少人拿着我们长马沟的柿子苗回到舒兰市里种，那都不是俩味儿，那都是两个味儿。我说为啥呢？长马沟那个地方嘛，它是三面环山。三面环山，它是这个三面环山，它是在这个沟里头形成了一种小气候，再加上这个沟里边的特殊的这种土壤，加上特殊的气候，就让这种长马沟的柿子非常出名。舒兰的长马沟的这个柿子直接出国。对，然后嘛，你说刚才你说的是九台的铁皮柿子是吧？我今年我有机会我也去尝尝铁皮柿子。
2: 马鞍山，
3: 大家一定要相信，凡是有地理标识的水果，你们在当地一定要吃。
2: 对，
3: 千万不要觉得，哎，那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那可能就差10公里、20公里、3公里，那我就上这个地方买呗，这个地方也叫这个品种是，绝对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认可，凡是有地理标识的水果，证明一个什么东西，它当地形成了一个小的气候或者小的土壤。

0: 那么这个图为啥叫地理标识，是因为根据这个地方而产生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果蔬，这种地理标识的它是其他地方你怎么种你也种出这东西。
1: 嗯，很认同刚才我们记者李林所提到的，大家要认识这样的一个地理标识，而且要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地理标识深信不疑，只有在当地才能够体会到同样果蔬但是地理标识带给我们不同的这份味蕾的一份记忆。我再给李林这个推荐一下啊，在我们的农安还有一个这个小的时候的一个味道，我觉得可以去采摘，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80后、70后的朋友来说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我们小时候吃到黑悠悠
0: 啊，
1: 跳一跳，
0: 这叫龙葵是不是？
1: 对，龙葵它有很多的名字，
0: 啊、
1: 有龙葵，
0: 这个东西
1: 有
0: 这
1: 个跳一跳，
0: 这东西没有，就是好十来年见不到了。
1: 对，所以说我要这个在今天节目当中给你推荐一下，当然也是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哈。尤其趁着这样的一个假日来临，包括我们夏季来临，周末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要待在家里，可能这个周末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那不妨来到我们围绕着长春一小时经济圈也好，半个小时经济圈也好，来到这些地方，好好的品味一下我们蓬勃经济、设施农业带给我们的这份果实的一份甜美的和一个味蕾的一个记忆。也想问一下记者李林，你看采访了这么多围绕着蓬勃经济的发展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叫做设施农业的发展也好，有没有你一些新的期待，未来在我们的蓬勃里会长出什么样的一些果实，能够让你会觉得说，哎，特别特别的欣喜呢？
0: 嗯，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南方水果都要长在我们东北。我为啥这么想呢？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啊，你看我同样啊是龙眼什么的，我在那个武汉或者是甘蔗，我在那个桂林吃的跟我在咱们吉林省吃它不一样，
1: 味儿就不一样
0: 啊。对，我当时我去上那个南方去旅游去，我说这东西我们东北也有，我说这水果就是口渴了，我说买个尝吧，一吃真的不一样，就是这种现采摘的。你像我们很多芒果一样，芒果我们吃完之后都是在它绝对不能熟透，你像羊角蜜，这个我前两天最近总买的山东的羊角蜜，这些水果它都是说八九分熟的时候，它先往下摘，摘的过程中在路上它要逐渐熟。那么跟你直接在树上熟透透的，你拿来吃，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就是一旦到了南方，一定要吃当地的水果。我也特别希望所有南方水果可以长在东北，一旦就是因为有了我们的蓬勃经济。蓬勃经济我们可以给它扩大棚，再加上里边的设施农业，它的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调控，所以我相信未来所有的南方水果都会长在我们东北。
1: 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位消费者，包括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包括我们很多经营主体的一些负责人们，大家的一份期待，让我们的这片黑土地有更多生长出的希望，让我们更多的南果得以在我们的北方能够进行试种开花结果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我们的记者李林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我们蓬勃经济的这份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共同的回忆，那同样呢，对于我们接下来采摘行业的发展也有了一个新的期待。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

0: 在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3，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山河美景，享受旅行带来的放松与愉悦，鼓励大家文明出行，绿色出游，领略自然风光，感受人文风情，在旅途中开阔眼界，舒缓身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被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姐妹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谢谢万丽送出的粉丝灯牌。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你并没有在开车啊，在家里无论是正在吃饭，或者是手头没有什么急事儿，这个小手手可以腾出来的话呢，请您双击屏幕送给丑鸭需要的赞，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你那个冤总老闺蜜，或者是你身边一些特别需要帮助的女性朋友，都是可以的。他老提示我网络信号差干什么玩意儿呢？我们这儿就能网络信号差呀，我们这儿，你就是差你不能显示啊，你这显得我就非常不专业啊。来不及三分我都要有黑窗门。好，另外呢，也提醒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如果呢你们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方方面面遇到哪些让你们觉得不高兴的事儿、不开心的人，都可以跟丑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吐槽。丑鸭不能说我给您出的这个主意有多么的专业，但起码呢有个人跟你说说唠唠的吧，你心里这股气儿啊，这个不顺的感觉就会好很多很多。我们直播间很多铁粉啊，无论是姐妹们还是兄弟们，都是啊，就是说，就是唠完之后确实得劲儿多了。哎，你这是不能老自己憋着，你可以直接呢把你想吐槽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内容打在公屏上，或者是给我后台小红书后台发私信都是可以的。君君说他今天要迟到啊，因为家里正在做排骨炖豆角，多损。这个点儿啊，因为丑鸭做这个点的电台节目已经做了十多年了，基本上啊，做电台那会儿还好，因为毕竟呢是电波的传播，听众朋友跟我互动呢也顶多是打个热线电话之类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自从自媒体时代的兴起之后啊，丑鸭搞了这个自媒体直播之后，哎呀，可以说糟糕的家伙们真的很糟糕，就是他们能够跟我面对面之后，真的是通过无论是视频还是图片的形式对我进行了这种魔法攻击。你比如说这点儿我就吃不上饭，人光光的就能把自己家正在做或正在吃的好吃的发给我，多损啊。感谢忘了瘸子只有一条腿啊为我点赞了，谢谢。你是用那条好腿给我点的吗？真是啊，辛苦了，辛苦了朋友。这个名字就不能起一个稍微硬实点的名吗？你就不能说好记着点有点让人值得高兴的事儿吗？真是啥名谁到简直是淘气，简直是。好啦，我们来看第一条私信。鸭姐，我老公结婚之后呢一直就没有生过病，连新冠那会儿他都没阳。那这不好吗？那总比天天跟个老病秧的生活好多了呀。我跟孩子那个时候都中招了，唯独他没事儿。你认不认识相关部门的人，能不能把他拉走作为课题研究研究，顺便呢这样他也能休息一下，就可以不加班了啊。什么意思啊？菜菜能给我分析分析吗？他什么意思啊？让我把他拉，让我研究找相关部门把他老公拉走研究研究，研究啥呀？还是姐们儿你上我这儿来秀恩爱来了啊？有个身体倍儿硬实倍儿好的老公啊，然后呢又每一天在工作岗位上拼命的玩命的加班给自己家里赚钱啊，然后说这什么玩意儿。万丽说这属于是嗯呢，
那违法犯罪了，这事儿俺不能干。妈，这是正经单位，妈，这也是正经节目啊，妈呀，这也都是正经的粉丝和正经的主播，妈不能干那事儿，要研究你自己联系部门去，行不行？你要说让我帮你联系，不好意思，这事儿没干过，我都不知道啥部门能把你老公拉走，还研究研究。哎呀，那你还真别说，我们直播间啊，那个有一位叫 Candy 的朋友，他是科学家。他科学家人家研究的都是进宇宙上航空的那些玩意儿，大铁疙瘩，他不研究火影呢，你这真是难到我了啊，姐妹，不好意思，这忙我真帮不了。菜菜说是心疼老公没法休息吗？休息和生病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生病也能休息啊？不到我菜菜，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关键是这是一个奇怪的姐妹，我不知道你老公要是知道你给我发的这条私信他会作何感想。真是一个就是思路天马行空啊，天马行空。

方。我今天换了个品牌的那个素颜霜，我以前一直用的就是皮幼推的那款，叫什么 Ella 还是什么玩意儿来着，今天换了一款，哎，我觉得这个色儿也不错，哎，显得整个人好像更清爽一点。谢谢宝贝们点赞啊，谢谢各位宝贝。如果想有想要吐槽的事情和吐槽的人，都可以记得给丑牙发私信或者打在公屏上。我们继续来看其他姐妹发来的奇奇怪怪但也依然可可爱爱的私信吧。我男朋友年入20万加，我们大概呢在周末会在一起待2天，消费是1000到2000，我花的算多吗？他是出来工作了，在大厂，我是硕士在读。他给我买了一个阿玛尼的粉底，买完呢就说太贵了。我买2件内衣、一条内裤、一个耳环，总共才花了200多。他也嫌贵，难道我真的花了他太多钱吗？有没有他，我也是这样消费的呀。他总说我花钱大手大脚。首先啊，你说你买什么内衣内裤又耳环这那的才200多，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俩周末在一起待2天，消费大概是1000到2000元。如果说是一个月，我想想啊，一周1000到2000。如果你们是要出去开酒店，或者说是要吃大餐，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还 OK 吧，咱们客观的讲啊，不能算多少，但也没有很多。就如果说按你男朋友年收入的话，不至于啊。当然你也没说你们到底这个周末都是花在哪了，花了1000到2000块钱。只不过呢，我是觉得如果以你男朋友的实力啊，给你买一个阿玛尼的粉底液，他就超去就一劲儿的叫唤说贵的话。就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就不乐意给你花钱？那么咱们再深扒一下，一个男人不愿意给一个女人花钱，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觉得这女生方方面面的跟他也不是太合适？哎呀，万丽同学说的这个对呀，但有的时候吧，他也不分是，那你说他年收入20万加？不算是低收入群体吧，那正经不算呢。即便是说是在大城市一线或超一线，那20万加也可以吧，是吧？咱说买房子肯定是挺费劲的，但要说日常消费的话，也不至于说买一瓶几百块钱的粉底液就一直叫唤一直肉疼吧。所以我觉得如果男生对于给自己的女朋友花钱特别难受的话，那只有2种可能：一，他觉得给他女朋友花钱不值啊，他不太认可这件事儿，那么进而也能理解，就是他不认可这个人。二一个就是，他真的很抠，他给谁花钱，他都挺肉疼的，包括他自己。蔡蔡说，如果说平均下来一个月是8000块钱，可能也不算少吧。就是你看吧，这玩意儿就是论计不论心啊，姐们儿，咱不能说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就一棒子干死这老爷们儿。你再品一品，你像男生，他们对于化妆品这些东西，他们真的就是无感，他会认为几百块钱，你说你买这么个破玩意儿，咱都不如出去吃顿好的。好不好？就是你频频几件事儿，他是说在你身上跟你相关的所有事儿，他都不愿意花钱，还是说就唯独这个阿玛尼的粉底液他不愿意花钱？那可是两回事儿哦，啊，我们要客观的去品，客观的去评判，好吧？感谢红蓝啊，关注了丑鸭。文化馆副馆长王双立说，你跟山城乔帮主是不是同事？首先山城是哪儿，另外乔帮主又是谁呢？哎，君君啊，这一路打着嗝来了，哎呦天哪，这是炫几碗大米饭呢？除了排骨炖豆角之外，没再吃点啥别的小菜啊，小蘸酱菜啥的？

女孩子在跟男生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男人愿不愿意为你花钱，当然是啊，这个男人对你是否实心实意的一个评判标准之一，咱不能说是全部哦，只是其中一项。而且这个花钱这个东西呢，不能说以你的标准为标准。你比如说，我就像昨天说的，我想买个30000块钱的包，他不给我买，他就是不爱我，那纯属胡说八道。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呀？对吧？你不能因为你想买个30000的包，他出去卖血去也得供你啊？那不纯纯精神病吗？没有这么评判的啊！你就得综合几项，你们在日常的相处和交流以及接触过程当中，他对于钱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件事儿他不愿意花钱，就说他这人就不咋地了，就怎么的？不是这样的，人他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你比如他认为什么东西，你别说是花1000块钱，就花10000，我眼睛也不带眨的，对吧？而且这件事可能也跟你相关，那么这个男人就可以再品一品。姐妹，就是相处这件事儿吧，他很宽泛啊，在一定的标准之上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包容一下，不要那么苛刻啊。尤其是现在就是有很多让人很无语的一些理论的出现啊，姐妹们一定要睁大双眼，不要因为别人说的一两句其实是目的不纯的话，你就全盘否定了你的另一半，是男朋友也好还是丈夫也好，这对于老爷们来说也不公平，好吗？啊，我们女人一定要守脑如玉，女人柔情似水是优点，但同时也容易就跳进那些目的不纯的人给你设的圈套里边。一定要记住，自己你得有主心骨，不能别人说啥是啥哦。哎呦，恭喜君君啊，都已经13级粉丝团了，2碗啊，不能太发挥。你看这那排骨炖豆角就那个菜汤没泡点饭呢。哎呀妈，我成乐吃那个豆角炖排骨那个汤泡大米饭，咋那么香。家里头万一要是再有点那个新鲜的小葱，蘸点小酱，绝了。欢迎六日，感谢六日送出的粉丝灯牌。君君这两天吃的玩意儿全是我就是日思夜想的。姐妹们知道啊，我这个为了保持住我减肥的这个成绩，然后现在呢一直在坚持过午不食。我可以给大家叨咕叨咕啊，咱就不说昨天了，咱说今天我中午吃的什么啊。我现在为了过午不食，就是这一天就这一顿嘛，因为我早上就喝一杯拿铁。然后就中午这一顿我都特意回家吃，因为回家呢就是能吃到点我乐吃的。单位有食堂，但食堂的东西吧，你肯定不能老以你的口味为标准呢。我今天中午回家呢就是煮了2颗水煮蛋，然后在网上买的那个酸辣口的那个魔芋啊，它那个口就有点像啥，就是泰式那种酸辣酱啊拌的魔芋，然后把水煮鸡蛋放在里面，那这是一样。另外呢，那个昨天晚上直播，我不是那个跟菜菜还说，我说吃纳豆，我愿意吃就是拌在热米饭上面啊，我又蒸了一小碗的米饭啊，一小碗的米饭，然后呢放上那个纳豆，然后又对，然后菜菜昨天晚上不说那纳豆。就是那个辣白菜特别好吃嘛，然后我又放了一些辣白菜啊，这又是一份儿，还吃了个啥了？就是老多样了啊，样是特别多，但每一份儿呢，每一样的那个分量不是很大，因为要太大的话，他就吃不下下一样了嘛。哎，我还吃啥嘞？啊，还蒯了一勺的那个减盐的午餐肉。啊，然后还有周末我们出去吃没吃完的一条那个鱼啊，那个叫大白鱼，又吃了几口大白鱼，该咋是咋的，姐妹们老满足了。其实我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饥饿感，就一点点哦，但是我觉得能扛过去。
问题不大。哎，所以这就是过午不食，就是你今天吃的这一顿一定要尽可量的丰富，这样能遏制住你内心中的那条馋虫，这样你晚上不吃问题不大。在上班样可真不少，那可真是了，我跟你说，那可是不能那个

君君说我妈已经开始拦着我盛饭了。三妈寻思这姑娘啊，这在外边哈，这真是磕了到自己了，这家回来炫得跟小猪盖似的。啊，对，就是煮蛋是真的挺耐饿的，它特别扛饿。然后煮鸡蛋呢，就是你稍微让它有一点滋味，是用点韩式辣酱啊或者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什么蘸料的东西，它很解馋啊。小时候不懂啊，小时候最不乐吃鸡蛋了，最不乐吃煮鸡蛋，我老觉得煮鸡蛋臭啊，咱也不知道小时候是咋回事，长大之后知道好歹了。明天呢那顿饭我打算吃点啥哈？明天那顿，哎呀，明天再说吧。就是现在，就是每天一想到在准备那一顿饭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愉悦。六儿说张靓颖不是特爱吃鸡蛋吗？不知道哎。你像那些明星为了保持身材，然后又要有一个健康的状态，那煮鸡蛋他们肯定是必备的，是不是？我看那老那个蒋欣啊，华妃那天天吃叶子，吃的也是小脸焦虑的，不容易啊。来吧，我们来看下一条私信啊。鸭姐，我想问问你，我是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啊？喜欢我的男生不找我的时候吧，我脑袋里就在想，他怎么还不找我？我想知道他在干什么。但如果他找我了吧，我又觉得跟他没什么话聊，也不怎么想跟他聊啊。另外也不是太会跟他聊，这是为啥呀？这没有啥为啥，就不熟呗。或者说，就是你们接触的还是少啊，这不是什么心理疾病。这是在恋爱当中的一些很正常的稍微带一点酸臭味的心理状态，这很正常。那你想，你是女孩子，你肯定是稍微还是有一点害羞的。如果你不害羞的话，你是那种特别放得开的女孩子，你肯定不会，就是当他不找你的时候，你肯定都得给他打电话，你干啥不找我呀？你干啥呢？你跟谁在一起呢？然后他一找你吧，其实你反倒是有点紧张了，所以你会从根源上不知道跟他聊什么。我估计啊，这男孩可能也是个闷葫芦，要不然的话他就可以带节奏了，是不是？你就跟着他的节奏就瞎胡乱聊去呗。估计你俩都是相对内向，再处一处吧，不着急啊。这算什么心理疾病啊？你这个病呢，主要是源于处对象处的太少，多处几个有经验就好了。六儿说都经历过。是，我记得我上大学处的那个对象，就是一开始就也是啊。哎呀，那个要进广告了，那什么吧，我们先进广告，完回来给大家讲讲啊。鸭儿姐在大学的时候处过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男朋友啊，然后刚开始处的时候也是，哎呦天哪，紧张的都不行了都。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

0: 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山河美景，享受旅行带来的放松与愉悦，鼓励大家文明出行，绿色出游，领略自然风光，感受人文风情，在旅途中开阔眼界，舒缓身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9: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0: 他喜欢
11: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0: 他喜欢分享，
1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0: 他热衷八卦，
1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10: 他乐于助人，
12: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5: 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刚才我们聊了一下啊，我说我特别喜欢夏天的时候呢，这边开着窗，然后那边开着空调，我会觉得就是这样比较能够维系一个相对的平衡，不至于太冷，然后又不至于太热。君君说对，我就俩都开，然后领导嫌我费电，那肯定就是这种肯定是一种相对有一点费电的行为，因为空调你开着窗，空调呢它如果一直没有达到它制冷的那个温度，它就会一直制冷。但我觉得吧，这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不知道啊，科学家在不在，有没有懂的做科普类的，就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像咱往年，就是咱小时候或者说持续很多年的一个误区或者说这个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的一件事儿。咱往冰箱里放东西，原来都是觉得你如果要是带点温度的东西直接放冰箱不费电吗？意思说呢，就是冰箱就是突然发现啊，有个热的东西，我得往死往死制冷，完了就哐哐费电。后来就出来辟谣了，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说根本不存在这种理论，就是你放热的放凉的进去它都一样，根本不存在说放一个相对热一点东西费电。所以我现在想，空调这事儿是不是也不对呀？

0: 开刨冰。偷豆说我师父就这样开，他说这样对流，你看看师父人家才是这个练家子，是不是啊？哦，那我也这么开，反正我们领导没说费电的事儿，俺们领导就是让我们保护好自己，别感冒，也别中暑。那要这样的话，那我认为对流是非常科学的。你别说，我不是说费电，我在家我怎么开呀？这样式儿它就得劲儿，就是既不至于太热，也不至于太冷。嗯呐，现在君君那绝对自由了，嗯，谁也管不着，谁也不好使。好啦，那我们来继续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这条。啊，亚姐，明天520了，我准备送女朋友一个正品 MK 的小包包。今天下午呢，被她不小心发现了，她气得大哭，说我存心侮辱她。刚确定关系，我该怎么办？什么意思啊？
1: 满头水满风，雨伞上阳光。
0: 侮辱她？买 MK 的包怎么就侮辱她了呢？咋的，嫌便宜啊？
1: 我都要有黑充满。
0: 姐妹们，咱们分析一下是这意思吗？因为这哥们也没说呀。不是，好心给你准备礼物，怎么就侮辱了呢？莫名其妙好吧。

君君说女朋友是公主吗？你是不是公主的？真的了，六日真难伺候。反正我能理解到的感觉就是 MK 可能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品牌来讲没有那么贵啊，算是没有那么入流的品牌，但也可以了吧，宝贝呀。那你想要啥呀？啊，你让男朋友去给你买个爱马仕去啊，去给你买个 LV， 给买个香奶呢，或者像昨天那姐们给你花30000买个包，你要干啥呀？人家一份心意。我觉得你这女朋友有点没味儿了啊。我就是可以一直关注你手，所以可以无惧面对任何气候。你这再说你俩刚确定关系，他就是即便不喜欢 MK 这个包，他装也得装一下吧。那也不能用侮辱这个词儿啊，我甚至觉得他在侮辱你，真的哥们儿，你自己掂量掂量吧。他都说大概是表现型人格吧，我对你的爱不是物质能衡量的，但是送个 LV 更好。好好好好好，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啊。青青说挺好，那刚开始包括人都可以退了，及时止损吧。就是说他侮辱了这个品牌。啊，不理解啊。就是我分析呢，我觉得他是觉得那个牌子太那个太一般般了。但如果要是反过来讲呢，他觉得你太把他想的太过于物质了啊，然后他愤怒的大哭，然后说不能啊，不对。不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就不应该说是侮辱他，就是他应该一边哭一边说你怎么这么乱花钱呢，对吧？他应该哭的是觉得你乱花钱。

或者说他不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或怎么样，那也挂不上侮辱啊，不懂啊。真的哥们儿，我要是你的话，我这么好奇的一个人，我会问他什么叫侮辱你，我怎么就侮辱你了，你给我解释解释呗，我不明白，就是让我死我也得死个明白，不是。六儿说你俩再聊聊吧，问姑娘是啥意思。嗯呢，你问问呗哥们儿，你现在就我们直播间这帮姐们都老好奇了，你成功的勾起了我们的求知欲，真的，你就问他侮辱啥意思。吹晚风雨山上眼光到山上，蔡蔡说刚才没听着什么牌子 MK， 完了说男孩子侮辱他，真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嫌这个牌不亮，嫌这包不够贵啊，再侮辱他。你要说你男朋友给你买了个阿迪耐斯的鞋，就是这种，那你要说他侮辱你，我都能明白，真的。你还咋的，是不是啊，那纯纯是属于 fake 啊，纯假的，完了那确实有点 low， 但你要说这个我真是啊，

哎呀妈，六日你可真能整，还把人王祖贤照片发群里去，还说我这港风大美女。哎呀，没有了啦，搞人家还有点害羞，我跟你讲，夸张。搞得我赶紧弄弄头发，嗯，要不然都配不上你对我的夸赞。菜菜说我觉得挺好的呀，刚交往干啥一来就上好几万的才行啊，所以我就劝这哥们儿，就真的，人家刚才我们姐妹啊君君说了，不行你就这包连带再银一起退了吧，啊，反正也是刚接触，真是啊，不要害羞啊，嗯，那好吧，就是以前夸我漂亮，当然也有人夸啦，可是没有人那么夸张啊，把王祖贤的照片拿出来，就是我会有一点惶恐。

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男朋友约我去玩，让我自己去30公里的地方，这正常吗？我们的目的地呢是一个露天的景点，双方呢都有车，他离那里大概22公里，离我8公里。他在我和目的地的中间。前几天呢定好了今天出门，我早上起来发现下雨，我就问他怎么出门啊。我本来想着他是不是来接我，或者我去他家附近的地铁口和他一起坐他的车过去。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自己开车去景点了，让我坐地铁去。我离景点30公里，地铁不直达，需要换乘，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我表示坐地铁很麻烦，而且要走很长的路，下雨又不方便。他又让我自己开车去。我说咱们出去玩各自开各自的车吗？开2辆车。然后他就滴了啦滴了哔了吧啦吧啦吧啦说了一大堆理由，大概就是说他接我得绕路，他早上还有别的事儿啊，不方便等等等等吧，不如呢我们都单独过去，回来呢也能各自开车各自回家比较方便。哈我好失望啊。我说啊，那下雨天啊我过去也不方便，我就不去了吧，我自己开车我还觉得有点害怕，另外今天下雨我不太想去了。现在

我一个人躺在家里啊，已经觉得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我也觉得，我也觉得，首先啊，咱先不说你这个男朋友就是有没有在为你考虑，首先这个老爷们儿他在处理问题包括安排事项的这方面能力有点次啊。不是，咱说跟女朋友安排去露营啊、还是他挑起来他选的地方，然后当天下雨了，你让女朋友自己坐地铁将近俩小时万上那一块去找你去啊。然后第二个解决方案说就让你女朋友自己开车去，就姐们这样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咱不说男女朋友之间，你就是俺们单位要搞一个集体的外出活动，那领导都安排好车，比如说谁是自己从家出发的，不从家出发，从单位出发有多少人，然后呢这个车谁坐哪辆车怎么安排，这都是有规划的，更何况这是男女朋友一起出去玩去了，不是出去憋气去了，哪有这么安排事儿的呀？我感觉像你俩要出一个公差似的呢，我怎么感觉这么莫名其妙啊。六儿说不如别去了吧。啊，猜猜说这是在谈恋爱吗？是的，非常奇怪啊，非常奇怪。君君也表示同意，两人在一起是要在一起做很多事，经历很多事，这男朋友是在做项目吗？他如果做项目，我跟你讲他的这个安排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合格的同事，真的啊，我就直言姐们儿，你这男朋友办事能力挺次的，就说俩人一起出去玩这么开心的事儿都能让他搅成一团烂泥，我想说就是跟这样人结婚以后，无论是什么婆媳呀、跟孩子之间的呀，他跟你妈你爸之间的，你们朋友之间的呀，我都不是太看好，嗯，我怕是一堆烂泥呀，真的挺闹挺。君君说这么看你俩也不太熟啊，算了吧。六儿说这男生真能泼冷水，我甚至都觉得他不是在故意泼冷水啊，把他想复杂了，他就是单纯的能力低下。很多啊，就是已婚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这个婚姻生活老是有矛盾，其实就源于至少一方在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上是有极大的短板的。很多人遇到问题要么他躲，要么激化矛盾，哎，激化问题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吓不吓人？哎，这样人有很多。如果说任何一方或者说双方都能够积极的面对且想办法解决问题，你信我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你想要找仗干没啥仗可以干，没有啥矛盾，真的。其实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清哦是这样的，那我们去积极的解决，那你说吧，哪来矛盾呢？咋可能有矛盾呢？是吧？但如果不幸你遇到的这个人呢，他遇到问题就躲闪啊，甚至激化问题，那废了，那这日子真是，哎呀，一眼望不到头。你就等着生气去吧，都能把你气死。

Toter 说姐夫追我姐的时候巴不得分分秒秒黏在一起，开个车都得拉手手，你们哪里像谈恋爱？谁到了？那谈恋爱期间别说什么22公里，你就220公里，那男孩都恨不得巴巴的说你不用动啊，你一步都别走，你就在家等我，我到楼下给你打电话你再下来就来得及，那都得是这样式的。你瞅你这老男朋友干哈呢在这块儿啊。

方圆是把这个女生的配得感啊，她有点理解偏差了，有点整走音了。那个配得感呢，可不是自私，可不是自利呀、啊，她好像有点整大发劲了。那跟配得感没有关系。最近说我看了第一集拉片，来吧。啊，来吧，发表一下你的看法。说的什么吃美丽红，吃美貌红利，就是，哎呀，就我学这事儿吧，这他都没有必要去反驳，那不然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啊，吃美貌的红利，这不是批评啊，这也是一种对他的认可啊。对不对？那当时那咋跟那个她老公认识的？怎么的？这些年日子过忘了？忘了？你吃的不是美貌的红利，难道你吃的是高学历的红利吗？就很奇怪，现在又非要整什么大独立大女主的人设了啊！又要女生要有配得感，你整的好几个老爷们用一个卫生间，你苦叉一下住那房间，他是配得感吗？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最集中的表现，对不对？你跟配得感有一毛钱关系？杨说丫啥时候说大学微信？哎呀妈呀！给忘了，不好意思洋洋啊，让你久等了。说马上就说，马上就说。涛蛋说美貌谁不想拥有，可不咋的。六人说他要不出来也不至于翻车，谁到你非要出来营业的，对吧？你要出来赚钱的，那你非要打造一些跟你都不沾边的人设 IP， 那你说大家不喷你喷谁呀？来吧来吧，说说啊，那个就是大学唯一处的那一段啊，刚才是怎么说起这段恋情来着？就是没处过对象，上学的时候管的爸妈管都齁拉严的，不敢啊。完上大学呢，就是他是我的上一届的师兄，长得帅啊，还高啊，又高又帅的，但就是吧，心智不是太成熟，这该咋是咋的。完后来就哎呀，我俩正经处好年呢，完后来但还是分了，分了就是基于很多很多原因吧，各自都有问题啊。然后呢，他当时有几件事呢，我认为啊就不是太诚实，完就分了。这玩意儿我不是太愿意说详细事儿吧，显得好像是咱现在这都40多岁了，又想起来去声讨人前男友了，没有必要。但确实当时挺不愉快的，就是硬分的啊，不是太愉快。哎妈，话说这得多年前的事儿了，这。啊，恭喜费氏升级为13级粉丝团。六儿说学长就是好。但当时在学校吧，你要是有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就是照顾你，确实也蛮好的，对吧？你比如说人家觉得哪家东西好吃，人家都已经在这学校一年了呀，啊，带你直接去吃啊，哪些地方比较好逛啊，包括这考试啊，哪些科目需要注意什么，这个确实还蛮好的啊，确实蛮好的。雨山上眼光分怎么好吧，也有好也有不好吧。姐妹们不要觉得那个，就是如果要是咱们直播间有这个小女生啊，就不要觉得说学长就一定适合拿来谈恋爱，也不见得哦，还是要看人品的哦。君君说纯为了学习啊，哎妈呀，讨厌，干嘛阴阳怪气？我当然不是为了学习呀，只不过是当时就是学习这一块确实有享受到一些福利而已，就这样。偷偷说我巨讨厌曾经的一个学长。菜菜说啊，对，我们开玩笑的哦，不要有滤镜，对年轻的女孩子听好。

好哦，不要有滤镜哦。哎。好啦，进一爹爹的音乐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

0: 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去收听收看，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六日说，会不会鸭姐的出现也是为了拯救我们，宝贝？我没有那个能力啊，我自己几斤几两，我太知道了。但是我相信我的出现是为了陪伴，你们的出现是拯救我，还差不多。我们就是相互陪伴，好不好？一直陪伴到我们八九十岁，陪伴我们从，一个中年的少女，转身变为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好不好？我们一直陪伴在彼此的身边，虽然只是通过互联网的形式，但是 OK 呀，没有问题呀。真的，姐妹们，就是等我退休了，我也会做自媒体啊，我甚至会比现在做的就是更 open 一些，更松弛一些啊，是吧？毕竟这个现在因为是电台主播的身份，所以呢我还是有很多弦都是会时刻的紧绷。那毕竟肩上还有不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责任与义务。你等我退休的，真的跟你们好好玩啊，咱们一起玩耍。是啊，未来值得期待啊，等你开个丑鸭漫谈。妥了，那咱们老姐子几个咱们就坐一块儿就唠啊。莹姐说你瘦了好多啊，脸都小了。你应该好久没看我了吧，这位朋友，因为我对你的名字有点陌生。我瘦了20多斤，那脸肯定小。要是说我从小跟电台主播特别有缘，爱听各种各样的电台节目。哦，真好。

然后我们跟庆奶坐一桌吃鱼，就是庆奶吃东西这个劲儿，姐妹们咱们一定要学，真是啊。虽然说咱们说减肥呀、啊、或怎么样，但咱不能说一直就啥也不吃，是不是啊？你看人庆奶70多岁的年纪就开那个拍那个综艺的时候，一个人吃一条鱼，这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不是闹呢，那体力生生的，是不是啊？咱得学吃鱼吃肉，嗯，对，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很好。菜菜说，我高中的时候晚上躲在被窝里听广播，听到我表哥在深夜电台交友啊，那可以说是非常的尴尬了。啊 ，Totter 说，对呀，该吃吃，吃完就练嘛，嗯，没毛病，没毛病啊。啊，引起说，我之前看你发的小红书，那个时候瘦14斤啊，那个时候正是减的劲儿劲儿的时候呢，嗯、啊，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有一点。

面就是掉秤的这个速度停滞了，稍微有往回涨一涨，又掉一掉，涨一涨又掉一掉，就是有点进入到南沙的那个阶段了。但是还是要会继续的啊，还是会继续的。太尴尬了，太尴尬。哎，那菜菜后来你有跟你哥说吗？你有拿这件事情去取笑他吗？哎，我觉得好好笑哦。好啦，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了。丫姐，越临近生产，我就越恐惧。距离预产期不到一个月了，我的恐惧越来越强烈。上次呢去产检，被告知孩子有点大，目前呢是35周多，双顶径9.2，哦，那确实不小啊，是个大头。医生呢预估体重是6斤左右，我听完脑袋都大了，因为我想顺产。每次去汇报体重，医生说我的体重增长完全在合理范围，甚至控制得相当不错，可能是胎儿吸收比较好吧，所以有点大。最后呢，还是建议控制体重多走路。我就只能多走吧，坚持吧。我恐惧生产，我恐惧那个过程。了解越多，我越害怕，因为不管是剖还是顺，看起来都很疼。我现在只能告诉自己，生完之后我可以恢复自己，我可以恢复自己，来减少一些焦虑。怀孕之后最大的不适就是受限吧，尤其是行动方面。到了孕晚期，每一天我都感觉到体力和精力。不如从前那种身不由己，特别明显。这种感觉和被孩子牵绊完全不一样。生完之后就是两个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现在我只能自己扛。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可能是希望姐妹们能够说说你们的经验，来缓解一下我的焦虑，也想把这个恐惧的情绪跟丫姐说一说，可能会好受一点吧。那就对了。就是说出来，来，那个宝贝们，那个没生过、没怀过的啊，现在就可以闭麦了。那个像菜菜啥的，来说一说，说一说，哎，缓解一下咱家这位姐妹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啊。哎呀，我就跟你说，宝儿啊，现在把你所有的搜索的这种行为以及想法，全都给我 stop，stop，不要再搜了啊！不要再搜了。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因为现在呀，搜索的渠道、了解的渠道太多了。那老手术，你别说是剖还是顺，那老血呼淋拉、滋儿哇瞧叫，是个人看着他都害怕。

DZY 说，我一男的也蹭着听，有时间必听，提升认知，缓解焦虑，有助睡眠，感谢感谢。嘿哥们儿，这几点呢，年内就睡了。我是剖的，我是剖腹产。我为啥是剖的呢？是因为吧，我儿子吧，搁咱东北话说那叫不脚病，就是他不笨声。我都已经超出预产期了，我儿子还在我肚子里待的老胎和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后来在做最后一次彩超的时候，我记得说就是羊水已经明显在减少了，再不剖就来不及。我是想要顺的啊，奈何我儿子他不配合我呀，你说呀。蔡蔡说焦虑正常啊，不管咋生反正就是把孩子弄出来啊。偷点说没生过啊，但是见过。下班路上听啊，好好好。嗯呐，我儿子那曾能顺住气了啊，那曾能了，那曾能憋了。蔡蔡说我顺呢，超了一周啊，他不出来，而且医生不给我剖。然后姐妹是这样啊，我还是顺着我刚才说的那个，不要去搜索，就是手术那个东西。

东西，你咱直播间有那个就是医务从业人员，那个场面，你除非经历过非常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咱普通人根本接受不了。你别说你焦虑，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是我做近视眼手术这个手术，那都不见啥血的。我要是把全程看完，你放心，我不带会去做这个手术的。我吓都吓死了，所以第一件事儿，把你搜索这个事儿给我停下来。第二个，姐告诉你疼不疼？能不疼吗？你手嘎口还疼呢。但是这种疼是完全在你的承受范围内。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作为母亲，你要去用你的疼痛迎接一个全新的，跟你接下来的生活、你的生命丝丝入扣的小生命的到来。所以你想，你能不能承受？你一定能。就是，我看过那么多做过手术的人哈，包括这个科室，头头也可以站出来给我作证，就是产科。妇产科的医护人员，他们真的是喜气洋洋，真的。你去看任何其他科，尤其是肿瘤科，没有一个人说是一天啊高兴开心啊，包括 TOTO 所在的肛肠科，没有。为什么妇产科每个人都喜气洋洋？因为他们迎接的是新生命啊，对吧？所以你想，你作为这件事情的主体，疼。只不过是一个简直可以完全忽略的过程。那个时候的疼，你为什么能承受？是因为你一直怀着一颗极其期待、激动，甚至兴奋的心情啊，去做这件事儿。疼，完全小 case，完全是小 case，真的。就是我剖腹产。其实他不是说了嘛，就是你顺是先疼，剖腹产是后疼，因为有刀口嘛，怎么疼都是疼。但是你信我的，无论是剖还是顺，都是值得且完全能够在你的承受范围内，你就不用担心疼这个事儿。你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如果想顺，那么好，医生也说了，你的各项指标都 OK 的，都不错，那么就坚持运动啊，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我觉得可以稍微加一些量在里面，因为后期呢，其实无论是你还是孩子，就是他那个身上的肉，尤其是孩子，主要就是长肉了，他身体其他器官都已经发育好了，所以你不用再给他过多的一些分量让他去长了，现在需要长的是你的体力，是你的耐受力，另外呢就是学怎么呼吸。就丫姐曾经教过你们啊，就是学会深呼吸，放缓呼和吸的速度，吸到极致，呼到极致，这样呢也能够在你生产的时候帮助你能够尽快的调节呼吸，好不好？怎么说这都是一件极其皆大欢喜的事情，所以不要焦虑啊！接下来马上就要跟孩子见面了，想想都高兴。DZY 说："我有姑娘，能为以后需要时增加点有用话题。"你增啥加？你到时候就把咱大姑娘甩到咱直播间来，你让她老姨，让她丑姨跟她唠。当然了，我很感动啊，就是作为爸爸还能有，哎呀，为女儿想到这么多，你是个好爸爸。雨伞上阳光，老三上。赛赛说："听到娃出来之后的哇哇的哭，疼就去了一大半儿。是的，瞬间什么疼不疼的，老娘现在就能坐起来。是吧？真的。"就是，都说嘛，这个母亲的伟大是因为母亲有做出很多的牺牲，无论是生理的、心理的、体力上的。但是我也想说，母亲也是幸运的，母亲也是幸福的，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些，所以你跟你孩子之间的那种牵绊，你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包括孩子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
我特别赞同那个观点，就是说都说养儿什么防老啊，孩子长大了以后你得孝顺我们，我们老了你得给我们养老尽孝，说根本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孩子其实在婴儿时期已经把孝的这件事情尽到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其实孩子给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他们对于我们的依赖，对于我们的信任，给予我们的那种自信，是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的。所以还是什么养老尽孝，不需要啊。他们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都给了我们了，我们还能要什么呢？我们还需要什么呢？什么都不需要，是吧？蔡蔡说，对，就算用晚期也要保持经常散步，保持体力。对，保持体力很重要啊。豆豆说，有大夫助产护士不要怕，你要是真的问题大了早就建议入院了，不可能轻易放你走。看看来自我们 Toter 非常专业的指导还有建议，怎么样？现在有没有好一些？刘儿说，我忍不住了，我要鼓掌。

默默说，养孩子过程也是成长自我的过程，成为更好的自己，是这样的。与其说我们爱孩子，我们为孩子付出了很多，还不如说孩子给我们的爱要多得多得多。真的，孩子给予我们的陪伴是毫无保留的，且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纯粹。燕儿姐通透啊，岁数大了，经历的多了啊。Lucky CC 说：“哦，终于见到港风大美女，刚下班，是科学家吗？科学家怎么还改名字了？”行，这点下班也不算晚啊，刚刚好啊。偷偷说，听得我都有点惭愧。到家我要抱抱平平、东东，不能天天当妈宝女。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偷偷。就是作为女儿，能够时时刻刻的感念爸爸妈妈对于自己的好，我觉得你算是做得很好很好的那一类了啊。菜菜说：“妈，改名啦！我想半天，这谁呀？”发现不好使，晚点改回去。什么什么不好使？为什么要改回去？无所谓啊，你改成什么，我们都能一眼认出你。对的，我们是不会把你弄丢的。好了，时间关系，我的宝贝们，我们互相陪伴的一天又过去喽，感谢各位，那我们就明天晚上5点半不见不散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3，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山河美景，享受旅行带来的放松与愉悦，鼓励大家文明出行，绿色出游，领略自然风光，感受人文风情，在旅途中开阔眼界，舒缓身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6: 务农重本。

0: 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吧，现在目前吧，家里边挺温馨的
0: 啊。
2: 我就是什么呢？嗯，眼巴前有点啥烦恼呢？我女儿她婚姻问题，她吧，她高中毕业之后吧，她就是一直在长春商场，那个卖服装。今年已经25岁了。
0: 嗯，
2: 然后吧，她那个社交面子也不太广，而且我姑娘这个女孩吧，她性格挺温存，还挺内向一个女孩，不是那么特爱交那么广泛的。
0: 挺内向的女孩，卖服装。
2: 反正行，那这现在锻炼还挺爱说，还行。
0: 啊，锻炼出来了啊。
2: 然后他吧，我现在今年已经岁数已经25岁了，完了每次过年回家我都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处没处对象
0: 啊，
2: 他说没有，他说忙啥的。
0: 嗯，
2: 完了以前吧也没替他着急，今年呢我寻思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姑娘哈，就是说没自己没处对象啥的，我说那完了就亲戚朋友完了就张罗给他介绍吧，完我寻思完我就跟他谈，每次谈嘛都不欢而散，完总说我不着急，我还单身日子没过够呢，我还非常恐婚，总说哎妈这就是婚姻就是个麻烦呢，可啰嗦了，哎呀我就感觉他就像恐婚的心理可大了呢，你说怎么能消除这种恐惧呢？
0: 这位朋友啊，我不觉得他恐婚，我觉得他没遇到中意的。这位朋友啊，缘分还没到，您的女儿才25岁啊，她还年轻。有些女孩啊，嘴上说我讨厌婚姻，讨厌这讨那样，实际上这是掩饰自己现在没有找到如意郎君的尴尬。您的女儿才25岁，对吧？
2: 嗯，
0: 正值年轻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寻找缘分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话你别当回事儿，那你要当回事儿，你要倒产生焦虑了。你和他爸经常吵架吗？经常干仗吗？你们家乌烟瘴气啊。
2: 我不得
0: 啊，对呀、啊、你刚才说不得啊，挺好的，你刚才上来就说我的生活挺好的，挺幸福的，对吧？
2: 嗯，
0: 哎，那说明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很好啊，父母又没离异、你们也不经常打架，你丈夫也不用动手打你。
2: 嗯，不得。
0: 对呀，你看挺好的家庭，在他这种氛围当中，这孩子呢，他现在在情感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让我们顾虑的东西。你更多的时候啊，别给他太多压力。你说孩子，你看谁谁谁找什么了，他很难为情，也很尴尬，对吧？你总是把孩子放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急眼了，孩子说我不结婚，我恐婚。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母亲呢，别在意啊。孩子这说这种话是说明心里有点压力，你们别再给孩子施加压力。才25岁，干嘛着急把孩子给嫁了？
2: 那不是说。嗯，
0: 我多想了，
2: 就是有那个、有相当的应当的条件差不多的，处处还得需要。
0: 天下哪里这母亲？有些母亲恨不得女儿别嫁，养这么大白白胖胖给别人了，是不是、很多嫁女儿的父母还不愿意嫁女儿呢，心酸，是不是？你倒好，恨不得第二天把女儿给打发走，让闺女好好成长成长。像你说的，她社会阅历还很浅，那就卖点货，现在好像能愿意跟别人沟通了。性格不是很开朗，朋友圈子呢比较窄，接触异性的时候机会少，对吧？
2: 对，
0: 所以说他不是说恐婚，他心里也渴望恋人，渴望一个男人来爱自己，但是没缘分没到啊。你不管他性格内向还是外向，属于他的缘分早晚会出现。可能有一天有个男孩就喜欢这个文文静静、本本分分，不愿意吱声，哎呀，看上去小鸟依人，他觉得挺可爱的，就开始追你女姑娘了，对吧？哎，所以说我想这个时候啊，努力的啥呢？不去催姑娘找不着男朋友，努力的给姑娘制造一些社交活动，啊，别给她压力， 让他随缘而定。很多女孩和男孩，尤其当代的年轻人，喜欢自己定终身，对吧？
2: 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呢，你也别让自己烦躁，好不好？
2: 哎，好嘞，好嘞。
0: 哎，希望您呢，
2: 哎，
0: 一种宽松、放松的心情去看待女儿。你给她的放松和自由的空间越大，她越容易遇到缘分。你总是把她空间压缩得很窄，啊，必须得看张阿姨那个啊，你必须得看老张那个儿子啊，她就反抗。
2: 哦。
0: 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2: 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大可您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碰了一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你帮我解决解决。
1: 啊，唠唠。
2: 啊，然后呢，我就是工作的问题，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经常听一些有一些女人不工作很悲催嘛。
1: 那。
2: 然后呢，我现在是什么呢？我孩子上幼儿园了。
1: 嗯。
2: 我也想出去工作，
1: 嗯，
2: 但是我老公呢就说，因为我老公我家庭条件还可以
1: 啊，
2: 就是我自己也有车，就是说不愁吃不愁穿吧，基本生活还是没问题
1: 啊，挺好啊。
2: 但是我就怕发生那些以后那些悲催的事儿，然后我就想尽力的想把自己跳出去工作。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说呢，对我和孩子还很好的，挣钱也都给我们，
1: 嗯，
2: 然后也每天都回家什么，也不是乱出去喝酒干嘛的，
1: 本本分分一个好男人
2: 啊，挺顾家的
1: 啊。
2: 然后呢，他就说我那个整天净想没用的，然后好好把、把孩子带好，因为现在孩子上课外班嘛。
1: 哦，他希望你专心照顾孩子，经济的负担交给他。
2: 我就想让他奶奶帮我一下嘛，因为奶奶我以后要照顾奶奶，奶奶现在帮我也行，我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奶奶岁数大了，听不懂什么视唱练耳的，必须得妈妈陪。
1: 那他说的有道理。
2: 他说你看你把孩子放弃了，犯不上。然后呢？
1: 谁让你放弃孩子了？
2: 他说我要是上班的话，因为我要去上班就得做那个服务行业，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不了。
1: 哦。
2: 然后下班呢还晚。
1: 您的特长？
2: 就是我以前是做装潢材料的。
1: 哦。
2: 然后他这个卖东西吧，必须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2: 就是以前做的挺好的。
1: 孩子多大？
2: 4岁。
1: 哦，再过两三年上小学了，是吧？
2: 对，然后他说上学也没有人辅导，不放弃了，他说的不行。
1: 嗯。
2: 嗯，我就现在挺矛盾的。
1: 听得出啊，你男人呐，对你还是挺忠诚的，是吧？
2: 嗯，
1: 也挺很爱你。
2: 挺好的。
1: 哎，经济上不差钱，赚的钱全给你，
2: 嗯、
1: 每天也不夜不归宿啊，及时回家，让这个妻子安心，是吧？
2: 嗯、
1: 这个孩子很有责任心啊。
2: 嗯、
1: 这个不是孩子的父亲啊，对孩子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也很孝顺。
2: 嗯、都挺好的。
1: 哎，都挺好的。
2: 嗯，
1: 我知道您呢，对您也没得说。嫁个好男人啊，生活在幸福之中。
2: 我的衣服什么都是他给我买
1: 啊，是啊，
2: 什么都不用我管，家里面什么水电费都他交。
1: 哪有你看这个男人，
2: 然后把钱还都给我。
1: 这个男人这个操碎了心啊，
2: 他觉得自己是乐，他不觉得他操心
1: 啊。对对对，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男人，他喜欢扛事儿啊。
2: 对，就特别
1: 用他们自己的话，我们这辈子就是扛事儿的命啊，什么事儿我们都往前冲，
2: 什么他都不说。
1: 哎，什么事儿我们都亲力亲为。哎，就有这样的男人，他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2: 啊，对，
1: 很享受别人对他赞赏，说哎你这好男人啊。主外主内的是吧？都行，哎，
2: 反正他就
1: 不，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没关系啊。
2: 嗯。
1: 但这位女士，我想跟你说，你不一定说要走出家门啊。
2: 但是我怕，
1: 比如说你
2: 经常听一些女人，然后弄得
1: 不，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每个人都咱们就事论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很多女人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当中和男人的情感出现裂痕，她们没有独立性，那么将来她们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自然而然在婚姻当中就没有了地位。
2: 嗯，
1: 对吧？你不一样啊！你现在生活在幸福当中，专心照顾孩子，老公什么事儿都扛，而且从来不抱怨。那有些女人，老公抱怨呢，说：“哎，我真累呀，怎么怎么地哈。”甚至把自己在外面辛苦付出养女人当成一种，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女人出轨，就把她关在笼子里；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这个老婆挣钱比他多。是吧？哎，等等吧，反正因为这他心态不好的，但你那么说，你男人心态不错，是不是啊？
2: 行。
1: 哎，他就觉得这个我男人就该扛，就应该打拼，我娶人就应该我养你。你想一想，他能扛几年没问题，甚至七八年也没问题，他扛一辈子吗？扛不住的，他会有累的那一天。
2: 嗯，
1: 家里什么负担都得他去扛，他压力多大呀？对吧？你没收入，到过两年你甚至都退化了，社会功能都没有了，我就知道给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别的工作什么跟人沟通，我什么都不会。
2: 不行，那都好几年。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行了，
1: 那是不现实的。他现在可以很潇洒跟你说不差钱，
2: 嗯，
1: 将来不好说。所以说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除了我们专心的相夫教子。另一方面，我业余时间我得丰富一下自己。我不一定啊，你不一定去工作，但我得学习点一技之长。
2: 我明白，
1: 对吧？我是学习上网啊，开网店呢、我还是学习别的什么手艺，是不是啊？我肯定要学点东西，我不能让自己闲着呀。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在家干嘛呀？
2: 我就这么想。
1: 对，哎，你这么想，你自己去做，老公还给你条件，但咱们跟老公说，我不耽误照顾孩子就行。你先别给自己找那种朝九晚五绑身子的工作。
2: 哦，我还想，
1: 哎，你先别找那份工作，那不就是苦劳力吗？对吧？你先别找那个，你先学习学习，丰富自己。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嗯，
1: 哎，然后你比如说，哎，我学点面点，啊，将来我这面食做得好，哎，我在业余时间我再跟别人学学理发， 等等吧，是不是？
2: 用的
1: 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就很充实，而且你一直在干嘛？提高自己的技能。哎，那你就永远有自信。老公，我没工作啊，我不耽误事儿，但我每天我你别让我闲着呀，我学点东西。
2: 对，
1: 我前两天跟朋友学计算机编程，挺好的。
2: 嗯、
1: 过两天我开发个软件，我比尔盖茨还厉害，是吧？所以说，哎，
2: 能用得上。
1: 对，你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你一直有一颗学习的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别忘了，你参加这个班学习，那个班学习，你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啊，你的社交圈子也很广，信息来源也多。真有一天老公扛不住了。你可以立刻撑起家里的门面。
2: 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怕有一天他太累了，扛
1: 对吧？
2: 花光钱了以后，你
1: 就是你现在不要有那种放松的心态，就是我觉得我就依赖了，我们常说叫寄生心理，像我就叫家庭主妇，我就寄生这男人身上了，我这辈子靠他活着了。
2: 那不行啊！
1: 不要有这种心态，有这种心态，有一天这个男人肯定会离你而去的。
2: 对。
1: 他今天说的很潇洒，等他有一天累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潇洒了。
2: 我明白了。
1: 好不好？然后你去体会他，也理解他。当他说这话说：“好，老公，你爱我，我懂。”
2: 嗯。
1: 啊，老公，我也爱你。行，我听你的。然后咱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得学点东西，对吧？
2: 对。
1: 等他扛不住的时候，我得帮他分忧啊。
2: 明白了。
1: 哎，大可希望你们幸福，好不好？
2: 大可。
1: 哎，唠到这里。
2: 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
1: 是跟我吗？
0: 哎，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大可。
1: 哎，哎，你好，大可，
0: 哎，
1: 大可老师，
0: 你好，你好。
1: 我吧，我有点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跟你说说。
0: 唠唠吧。啊，
1: 我是一个离异的，离过异。嗯，这有七八年了 啊，对对对，
0: 啊，半年前
1: 七八年了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0: 哦，
1: 就是现在吧，我们就是那个属于同居关系，就是在一起了，到住在一起了，
0: 啊，就是离婚之后认识了一个女孩，现在已经发展到同居关系了，啊，
1: 对对对，自己以为吧，我就是一直对她挺好，
0: 嗯，
1: 就这段时间嘛，反正她也是不上班的关系，这段。
0: 啊，
1: 完了，他就老是在家待着，老是就说我以前不如以前对他好了，怎么的？完了，就是说现在是怎么呢？就是说我做点那个小买卖在外边，
0: 嗯，
1: 就是早上怎么忙，我把早上我把饭基本上我也就早上不吃什么，做熬点粥什么的往那一放，然后我再走，下午我就争取就是说在吃饭的时间回来，然后再做饭，就这样式的。
0: 哦，你在忙着赚钱，还回来给他做饭？
1: 嗯，当然了，赚，就是我这工作吧，就是也就是说，这时间其实也能挤出来回来的时间，就是说。
0: 他没有工作呀？
1: 嗯，暂时没有，他就是过了年这段没有上班。
0: 哦哦。
1: 也是因为点别的事儿，我不是因为他不工作的事啊。
0: 啊。
1: 嗯，完了吧？那天有一天，他就是回娘家了。回娘家回来之后吧，他这不是感冒了吗？
0: 嗯。
1: 做完饭了，我这以前说句心里话，这自己这些年也不怎么做，以前单身一直单身这段，做的也不好吃，可能是他在感冒，然后就我俩就我做好了做两个菜，然后哎呀这个咸了那个淡，我说你就这个吃，我说要不然咱就出去吃。完了就说我这个对他不好了怎么的，说以前我这是怎么说你就怎么是，一点不用反驳怎么的，一点也不反驳。我说现在呢
0: 没打好啊，
1: 然后就不愿意了，我俩就吵得挺凶。完了是现在我就想，以前反正可能也是单身时间太长了，好容易碰到一个女孩，我挺珍惜的。在看看
0: 你刚才跟我说半年前离的婚呢？
1: 不，我是离婚七八年了，是半年前我就是说一年多吧，我认识他，然后我们同居有半年。
0: 啊嗨，你说我都听糊涂了啊！刚才我跟你说半年，你说半年前离的婚啊，这七八年了，一个人过，就在这个一年前认识了他，然后半年前同居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挺珍惜的，就是说，我就是说，
0: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吗？他知道你有过婚史？
1: 他知道这个，我还有孩子，他都知道。
0: 哦，他是跟你在一起，他没有过婚史。
1: 他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但没有小孩。
0: 没有孩子，有过婚史。
1: 对对对，完了吧？他这个后边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根本没谈那个事儿。后来这不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说这不得结婚嘛，也不能这么的，是不是？我也说，不是说他说，但是他说你这结婚，我家是外地的，他说在长春这你没有房怎么结？他说这结婚得有个房啊。我说我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也知道。我说完了，他说那你看你住没有，回去跟老人要点吧。就这个意思啊。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本事没赚到钱，我怎么回去跟父母要啊？我儿子还父母帮着带着。完了他说那没有房不可能结婚。我说那不结婚那我说那咱就一点点赚努力吧挣吧，就这样的。就这么的这压迫下来了。
0: 或者说您对这个婚姻，这将来你说大可有没有信心，是吧？我这个我不想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另一个火坑里，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孩子也就七八岁。
1: 对对对，
0: 他能接纳您的孩子吗？
1: 孩子知道这个他应当没问题。
0: 他见过你几次面？孩子
1: 见过两次。
0: 给你孩子买过礼物吗？
1: 这个没买过。
0: 陪你孩子玩过吗？
1: 也没有。
0: 那你跟他说好聚好散。这个女人很明确，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也只想我的需要，我需要房子啊，你没有管你妈要去，我需要你给我做早餐，你不给我做你不爱我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一个只想着自己需要的女人，她只爱她自己，她很享受你对她的好，但她不想帮你分忧，也不想考虑你的需要，对吧？你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你

0: 父亲的角色，你的孩子才七八岁，你给他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其实你挺对不起这孩子的，对吧？
1: 是是是，这我知道。
0: 然后你再给他找个糟心的继母，你再给孩子情感世界雪上加霜，对吧？他气不用说，是你可能说他大哥，我就为了我的幸福，我就孩子将来给交给老人了，是吧？就算有一天你昧着良心找一个你爱的女人过，能长久吗？那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这个。

0: 是因为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的产物。
1: 是
0: 太孤单了，七八年一个人走过，终于有一天认识个女孩，对我还行。半年前咱们结合了，我非常想珍惜。一开始我就给她做饭、做早餐，我给她洗衣服，我什么都给她做，我对她百般的好，万般的爱。为啥呀？
1: 我自己想，可能是
0: 除了你自己想得到爱情，你的毛病多了，这位朋友。你首先，我觉得你做父亲就没长心。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吧？无论将来跟我在一起那个女人，我多么爱她，她必须接纳我的孩子。否则的话，我都没良心了，我还怎么过？说我没良心，我还怎么用我的爱心去呵护我的什么婚姻？这位朋友，
1: 是
0: 见过你儿子跟你在一起一年了，同居半年了，见过你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买，也一次不陪着玩耍。您觉得他有心吗？他只想接纳你，他不想接纳那个孩子，跟他没关系。
1: 是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但是现在是啥呢？我这个人嘛，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没有心。但是我其实当时我这么的，就是说当时追求他是我主动的。你说我现在完了，要说不跟人家在一起了，这不是我感觉这不是挺不负责任，伤了人家，就是像是现在社会说的啊，得到人家了就不在乎了，怎么？
0: 这位朋友他也得到你了。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男人男人永远是占女人便宜的吗？女人不占男人便宜吗？对吧？他也得到你了，他也得到情感的满足，生理心理的满足他也得到了，而且他得到了你的关照、经济的资助，对吧？百般的呵护。那你俩要是这么一种心态，说我把他追到手了，然后我把他抛弃了，你俩交易呢？你追到手是因为你感动了他，他愿心甘情愿的，不是你把他你没强奸他吧？对吧？他不自愿的吗？对吧？他自愿跟你在一起结合，跟你在一起同居，试着跟你在一起生活试婚，对吧？希望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你们两情相悦，对吧？
1: 对
0: 怎么不存在什么我亏了谁，我欠了谁，这个朋友欠什么呢？那你俩要从这一开始有个交代，说明你重新一开始你就狼子野心，你用心不良，你有这心呢？一开始你就想占人便宜，有吗？
1: 没有，
0: 对吧？你追他是因为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是希望看了将来你能不能成为夫妻，对吧？你不是在不道德的心态去玩弄感情吧？
1: 对，那肯定不是。
0: 那如果不是，咱们心术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现在你们俩的生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出现了冲突，我不可能放弃我的，我不可能去舔那个脸皮管父母，厚着脸皮管父母要钱，我都对不起父母了。我都离过婚，带着那个孩子交给父母接着抚养，老人拖老胳膊老腿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开得出这口吗？
1: 对，
0: 你见过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拿不说，跟我孩子在一起玩过吗？关心过吗？这位朋友啊，你俩的爱从一开始都是自私的，你只想拥有你的爱情，他只想拥有你对他的爱，他不想帮你分担你身边的人，对吧？那这位朋友，那我想问你，这种爱情还能长久吗？这位朋友，我知道你现在你可能已经打鼓了，但是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好像我把人踹了。这位朋友，不用你去踹他，你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唠，请你尊重我的父母，请你懂得爱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我才有幸福感，只有这样咱们俩婚姻才能长久，只有这样我在外面拼打拼，我累死我都觉得值，对吧？但是如果他说我做不到，我就这德行，你有没有钱吗？我没钱，那孩子我也不能帮你管，对吧？那这位朋友，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不就是互相折磨吗？
1: 现在我确实是感觉有点这种，你说我怎么做都不行，然后你说的以后将来还看不到希望吗？这不是
0: 今天这个局面尴尬也罢，进退两难也罢，是你自己造成的。
1: 是，我知道。
0: 从开始的时候你说真心话，你除了想起你是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明白吗？那孩子七岁呀、七八岁，那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你爸妈正要照顾着，是吧？长点心吧，咱们你别老想着你怎么开心，你想想那孩子多揪心，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上幼儿园说没有父母陪伴。
1: 是，
0: 咱们不能再昧着良心去追求所谓我们的爱情，明白吗？我们得首先记着，我们首先是个父亲，我们得对得起那个骨肉，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要让他幸福，我要让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别给他人生留下遗憾。我将来会找，我会追求我的爱情，但我一定那个爱情也能同时接纳我的孩子，对我孩子好，我才能真心爱这个女人，对吧？
1: 是，
0: 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是真心爱你的，你记住。真正如果有些人说我只爱你这个，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

0: 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8: 你好。
19: 喂，你好。
18: 你好。
19: 我现在就是也经常听您的节目，然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8: 谈不上请教，唠唠吧啊。
19: 就是这个婆媳关系啊，还有这个老公什么之间的这个关系。
18: 哦。
19: 我现在孩子吧，刚满月，大概42天现在。
18: 哎呦。
19: 然后就是月子里啊，这什么的，就是跟，就是婆媳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那搞的，也不是特别。
18: 哪方面有摩擦？生活习惯？还是照顾孩子的方式，
19: 就是照顾孩子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倒是可以
18: 接受接受啊。
19: 对，
18: 那你讲一讲怎么了？那个老人家怎么照顾的？
19: 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他，因为他可能是就隔一辈嘛，可能是孩子一哭啊，谁都心疼，然后就是一哭就抱，一哭就抱，就这样。
18: 一哭怎么的？
19: 一哭呗，一哭就抱起来，一哭就抱起来哄。
18: 啊，
19: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包括就是我们开始都整不明白嘛，那孩子整的就是又是失神的又慌的，后来就请了两天月嫂，然后寻思，就是看看他就是怎么照顾的。完我因为我不上班，我就是专门搁家照顾孩子。
18: 哦。
19: 然后我就寻思学习学习呗。然后吧，月嫂弟来讲，他说要和孩子形成规律，就是吃饭呢什么形成规律。然后不能是一哭的时候，他不是说是。 就是他有很多原因，因为他不会说话嘛，他就会哭嘛。
18: 嗯，
19: 他不一定非得说这一哭了就抱。如果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就是以后这孩子就说是你哭起来你就得抱，哭起来就得抱。因为
18: 这谁告诉您的？那个月嫂啊。
19: 嗯，这意思月嫂第二我看书啊。
18: 啊，第二你还看书，书上也这么说的是吧？月嫂也认为这样科学，对吧？
19: 就是因为他小可以娇惯一些，但是不是应该特别娇惯。
18: 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孩子42个月，这时候不能用娇惯这个词儿啊。
19: 不是42天。
18: 对，我都是糊涂了。42天，这个娇惯这个词儿用不上。
19: 啊。
18: 您明白吗？这个时候必须百般呵护。
19: 啊。
18: 您明白，这他现在是个婴儿。等他进入童年了，长大一些，咱们再谈娇不娇惯的事儿啊。他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爸，谁他妈，谁是奶奶，谁是爷，明白吗？他正在发育期，你听懂了吗？
19: 啊，
18: 所以说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的急躁的情绪我就感慨了。好家伙，现在就开始训练，42个月我就开始为我未来的事儿，我得想明白，我得怎么养让他养成什么习惯啊。这位朋友啊，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您是个好妈妈，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恰当啊。我们在孩子很童年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什么记忆。啊，我们说孩子3岁的时候智力开始发育，6岁的时候我们孩子智力基本形成，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注意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是不是啊？啊，我们常老百姓说3岁看80，不有一句老话吗？啊，虽然这是老百姓俗科，但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了，啊，明白吗？因为他有记忆了，他有意识了，他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了，他有思维方式了，明白吗？他现在还在发育区，谈什么娇惯呢？这个朋友，啊，您这个词儿是用在那些已经有行为能力、思维能力的孩子身上，啊，不能给孩子惯毛病，让他养成恶习，对吧？这可以。他现在还是个婴儿，还不到百天呢。
19: 啊，然后还有些问题，这个就算是不是那什么的话，我想是自己带的，就是这东西有必要一定让就是婆婆呀或者什么一定要。因为
18: 这位朋友，这个跟必要和不必要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界限，没有必要和不必要之说。老人帮你，一帮你分忧，照顾你，对吧？第二，老人疼孙子，对吧？男孩女孩啊？
19: 男孩
18: 啊，大孙子是不是啊？
19: 嗯，
18: 老人心疼，觉得应该尽义务，是不是啊？
19: 嗯，
18: 在这个时候你要看，你要察言观色。如果老人说：“哎呀，这太累了，你看我这没精力，我这是腰肌劳损，我这是风湿啊，我这造成不了。”哎呀，那你马上顺势而为说：“妈呀，那你就休息啊，你别累着你，明白吧？”啊，你看老人本来就是挺为难的，照顾孩子他没那个有心无力。但是说：“妈，你放心吧，有我呢，我全职做妈妈。”哎。咱们可以顺势而为说，这个把婆

0: 老婆请回家，您专心照顾孩子，这样婆媳之间在照顾孩子的方式上，养育孩子的方式上就没有冲突了，你可以专心照顾了。第二呢，你发现婆婆不是这样的，哎呀不行，我家里再累我也得来，我老头我都不管他，不行我得看我孙子，我得抱他，哎呦这孩子你是哭，你不懂啊，你毕竟第一次当妈，你明白了吗？你看到，哎呦这是奶奶爱孙子啊，哎那么怎么办？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呀、啊、是吧，孩子哭了老人心疼，其实抱孩子很累的，对吧这位朋友？
1: 啊对呀，
0: 啊大可也抱过，那胳膊都最后酸了都快折了，那为啥呢？老人不知疲惫，是不是啊？不知劳累，哎不行啊，这抱抱。这位朋友，这个叫呵护。你现在你先别看到孩子未来，好不好？那你说现在老人就在你身边，他那么疼孙子，帮你分忧，起早贪黑的干活，又洗尿戒子，又给你做这个月子汤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他付出了很多辛苦，我们对老人应该尊重。这个时候你不要过滤，说哎将来你说他这么抱孩子，孩子不完了吗？这坏习惯怎么怎么地，没到那一份上呢，您太夸张了。在这个阶段42天，我们更多的还没出百天的孩子，我们应该千般呵护万般爱，明白吗？你说老人都不知累在抱着您的孩子，要来回那么晃，哎呀别哭了，对吧？这位朋友，老人心是一片好心，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妈你别那个放的，什么你不懂啊妈呀，啊你知道那么抱孩子怎么怎么地，老人是出于无奈来照顾，还是老人就想照顾，就是特别想照顾孙子，
1: 说好像就想到我
0: 啊，就是爱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心疼媳妇儿爱孙子啊。这位朋友啊，我想过多的我想不能给你在这多强调，我只想劝这位当儿媳的，在这个阶段在跟抚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也包括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作为儿媳妇儿多往后退，明白吗？多包容，他比你还心疼这孩子，他不会害孩子。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关于育子方面的方式方法，尊重老人好不好？老人不会害孩子，如果你觉得实在看不上眼，背后跟老公好好探讨，但绝对不能直言不讳的去伤害一个正在疼孩子，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正在帮你分忧的老人身上。我希望这位朋友多了不想多说了，希望您呐把心态放平和啊，自己要觉得心中有些话想说，背后跟老公可以发泄，但不能当面对婆婆指手画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哎你好。
3: 我想跟你谈谈。
0: 啊老板。
3: 就是我昨天吧被我老公家暴了，他把我给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严重。
0: 啊。
3: 就到现在我是躺着跟您说话的。我的左眼。
0: 你打到医院里去了？
3: 没有，在家呢、啊、我没去上医院，我嫌我磕碜。
0: 哎呦，你跟他生活多少年了？
3: 我现在的左眼睛已经是睁不开的了，从他昨天下午这个时候他打完我，我的眼睛现在是一直是睁不开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都是再婚家庭，现在有一个7岁的男孩。其实我们俩吧都比较挺重视这个婚姻的，毕竟以前都经历过，所以呢就是都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0: 嗯，
3: 只不过就是都是家里最小的吧、
0: 嗯、
3: 都被父母惯坏了。
0: 嗯，
3: 就是挺任性的。
0: 嗯，
3: 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0: 嗯、
3: 吵架。
0: 嗯，
3: 以前我挺专横跋扈的。
0: 嗯，
3: 脾气也不好。
0: 嗯，
3: 就到我40岁以后吧哈，我就感觉我应该改变了，我既然改变不了他，我就得改变我自己。
0: 嗯，
3: 我想让我的儿子在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当中，
0: 嗯，
3: 生长。我不想让他小小的心里吧留下阴影。
0: 您被打的时候，孩子在哪儿？
3: 嗯，孩子在睡觉，没看着。我俩在另一个屋子，
0: 嗯，
3: 打的。他扬言要整死我。
0: 为什么要整死你啊？
3: 杀了我全家。
0: 为什么？
3: 其实他本质他不坏，我知道。啊，要不然他要是坏的话，我也不可能坚持跟他在一起
0: 8年。我先不提他本质好和坏，我想知道这次打你为什么？
3: 我们俩吧是做小生意的，
0: 嗯，
3: 然后就是往客户家送货，
0: 嗯，
3: 头一天嘛去送货吧，然后也是无意当中的，因为我们去串门，然后我们那做那个吃的吧，就做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上我妹妹家串门去了，就给我妹妹拿的。完，我寻思不能空手上我妹妹家去，得买点啥。然后呢，她家那块儿没有啥，就有一个超市。然后我寻思就上超市里边买点牛奶或者买点啥，有孩子嘛。完了，我儿子就拿着那吃的，就被那超市老板娘看见了。超市。

0: 老板娘，然后就说能不能给我们送点哈，他也想买，我说行，然后呢就给他留了，留了吧，完我们这不就上我妹妹家去吗？完当时他家那男的就长了，当时我们还没走呢，就在我妹妹家，那男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就说留这东西，我说行，然后他就说那个头一次的货就压着吧，货款，我说行，就是几乎我们给别人家送货都是第一次的货款压着，然后呢有送个三四次了，五六次了哈，觉得我们为人呢、啊、说是做这个东西啊哈都挺可靠的哈，这钱谁也欠不下谁的，就给我们解了，然后他说行。这他家男的打的电话，完第二天呢早上我们就给他送货去了，送货他家男的就没在呢，完女的呢就要把账给我解了，我寻头天都跟他家人都说好了，他家那男的哈，就是咱得讲究诚信呢、啊、咱就别要这个钱了，我说你就给我打个欠条就行了，然后我老公就看着人都查钱了要给我了，完我就说给我打欠条了，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在那块儿呢哈，我看出他生气了，但是别人可能没看见。
1: 回来因为这个事儿。
0: 完了呢回来就在车上哈，因为我儿子休息嘛，我们带着我儿子送货，就因为这个事儿哈，他开车哈，开出来能有十分钟的路程，就在车上哈就说了十分钟，就数了我傻呀怎么怎么地的哈。
1: 这还好，
0: 咱
1: 别想这么细。这
0: 位
1: 朋友，您听我说，您这么小，咱们时间不够。因为这个事儿，他回家打了你。
0: 嗯。
1: 还要杀你全家。
0: 嗯。对，其实我也知道，他说的全是过激的话。
1: 啊，是过激的话。这是第一次打你吗？
0: 以前也打过一次。
1: 哦，八年来打过两次。
0: 以前说心里话都是我打他，但是他不怎么回手
1: 啊，
0: 不
1: 还手，不
0: 怎么还手
1: 啊、
0: 嗯、
1: 你打他也
0: 是
1: 任性的一种啊，不是真
0: 打他
1: 是吧，
0: 嗯，
1: 不是真打，是任性。
0: 我打他也是真打，以前我脾气不好也是真，哎呀往死了挠他，我也是就是挺任性的，挺不像话的。
1: 那你觉得这次是该打呢还是不该被打呀？
0: 我觉得他不该打我。
1: 这位朋友啊，他打你永远是不对的、嗯，把自己的妻子打得到现在从床上起不来，眼睛都看不清东西，这个男人看来憋在肚子里怒火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是真正爆发出来、
0: 嗯、
1: 而且我看他打你的拳头里还有他生存的压力，
0: 对
1: 啊、
0: 嗯、
1: 钱赚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回点款、嗯、缓解点压力你就不要了是吧，
0: 是
1: 平时就你打我了，呵呵，这回他终于爆发了，
0: 是他也压抑很久，好几年了。
1: 是啊，这位朋友，你既然已经
0: 说
1: 好几年了，所以就因为你心里有这种暗示，所以你没报警。
0: 没报警。
1: 因为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就算我欠他。但是这个男人一听他听你说他这个状态，他平时并没有家暴。什么是家暴？这位朋友，他只是这次冲动的打了你。你先千万不要给家暴定性，家暴是以打女人为乐，那叫变态，经常打女人，打了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明白吗？那个叫家暴。
0: 明白。
1: 他昨天对你施语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对不对，这位朋友？
0: 对。
1: 他不是常态。
0: 很久了。
1: 他压抑很久，爆发了夜因。我刚才一直感慨，都打成这样了，不报警呢？啊，我现在听懂了，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我这些年就让他压抑了，这次打我，我知道他本性是好的，他是一种发泄，他也得向你道歉。咱不去反思你过去做错过什么，这个事儿你刚才反思过了，是不是？咱就说眼前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们想要夫妻关系还能维系，真想给你们七岁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必须向你道歉，明白吗？
0: 明白。
1: 哎，
0: 他今天已经跟我道歉了。
1: 哦，道歉怎么道歉的？
0: 他说：“老婆，你不知道，我肠子都悔青了。其实他看见我这样哈，他也挺心疼，我能感觉出来，挺愧疚的。”
1: 我能感觉你俩都有愧疚感啊。好，这位朋友，第一步他做到了道歉，那么第二步你自己该怎么做？我想这位朋友，你刚才说了很多，你自己心中应该很明白了，他是个人，他本来骨子里就自卑，他从外地来到这里寄人篱下，是吧，
0: 生活压力挺大的，
1: 他压力很大，而且听得出这男人既爱你，自尊心又很强，这是矛盾。
0: 对，
1: 我要爱他吧，我就得委屈我的自尊心，但是我是人呐，人都有自尊呐，人有的时候最难以逾越的那个坎儿，就是自尊心上的那种折磨，自尊心被人弄得千疮百孔，任何人都会爆发。这就常说一句话，人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我怎么去爱他。这次你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原谅了他， 他也带着十分的愧疚向你道了歉。

0: 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有希望，但是接下来这个希望怎么去维系，要靠您和他心态的调整。他道歉了，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以后不能再向你伸一个手指头，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
0: 没有再第二次，你也没有第二次，你又出于什么补偿心态、平衡心态去允许他打你？因为如果再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明白吗？他会养成习惯，男人打女人会上瘾的，一定会上瘾的。反过来，这位朋友，你也一样，你了解他这么多，知道他内心很脆弱，知道他自尊心强，知道他压抑，知道他困惑，那你该怎么做呀，这位朋友？
1: 好好爱他。
0: 大哥，为你们的孩子感到庆幸，这七岁的孩子我觉得很幸运，还好。但是这位朋友，这样的创伤以后不能再发生，好吗？
1: 好。
0: 祝福你们的孩子健康长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
3: 哎，主持人好。
0: 哎。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夫妻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嗯，唠唠吧。
3: 嗯，
0: 老婆吵架了。
3: 嗯，算是吧。我离过一次婚，然后又找了一个。
0: 啊啊。
3: 比我年轻。
0: 嗯。
3: 然后吧，从订婚之后，就感觉这人怎么就变了呢？
0: 嗯。
3: 就一打仗就拿孩子说事儿，然后有一点点鸡毛小事吧，也是就是哎呀，折腾的全家人都跟那搁里都掺和。
0: 哦，比较情绪化。
3: 然后那个就整的家双方父母吧都跟着搁里头操心。
0: 哦，你们俩他也是二婚吗？
3: 他不是。
0: 哦，他是头婚。你有过婚史？
3: 对对，对。
0: 你带个孩子啊？
3: 没带。
0: 啊，这是你们俩的孩子。
3: 对对，我俩。
0: 哦，多大了？
3: 今年四岁。
0: 哦，你是近来发现他情绪波动很大，还是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这样？
3: 我认识的时候不的。
0: 哦。
3: 就是从订婚之后就360度了，就感觉。
0: 啊，订婚之后。
3: 啊，
0: 不是有孩子之后，
3: 我俩订婚那时候就有3个月孩子了。
0: 啊啊，就奉子结婚，啊，那是3-4年前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
0: 哦，也就是他情绪的波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订婚，是他怀孕之后。你们俩
3: 怀孕
0: 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对对，我俩就是谈婚事儿的时候嘛。
0: 嗯。
3: 从那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感情就感觉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要求就变得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就成天在朋友面前就哎呀，我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就啥也不是了，
0: 啊，总是在揭你的短，抱怨自己男人不争气。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3-4年了。
3: 对，然后整的后期就是有点事他就拿孩子和双方父母说事嘛。然后吧，
0: 孩子才3岁咋说事儿啊？你给我讲讲，都是怎么？
3: 她怀孕那时候还没生孩子嘛，然后她就是我俩一有点小事，就说不行的话我改嫁，孩子跟别人姓，不行我就劈劈腿上医院去动个手术，就不要了。然后就总这么说嘛，其实我就挺伤心的。
0: 啊，完最终还是她生下来了。
3: 对，最终哎呀，就是忍着办。然后吧，他就是一有点什么事吧，就爹妈都带的，就是那些脏话呀，当着朋友面也
0: 满嘴都浪荡话。都脏话。
3: 对对对
0: 啊！
3: 然后去年中旬的时候，有一次他妈要出去动手术，
0: 嗯，
3: 然后我们俩之间就吵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架。他就是当着我父亲的面就指着我逼的，你要敢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就让你全家鸡犬不宁。然后之后吧，老头也就是急眼了，就告我，你要是敢告他妈，我就出去找个车领着孩子一块就撞死啊怎么地的。
0: 谁说的？
3: 说那话，我爸怕我离婚嘛。
0: 哎呀。
3: 然后我就反正就当一个儿子的角度上来讲吧，我就挺受不了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期了，我就能不吱声我就不吱声了，就是能忍我就忍了。然后前一阵儿我就又没人了，就因为一个落电话的事儿，然后搁车里头当着一些孩子，当着我一个老师一个朋友，然后就又把爹妈都带上了。我一时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以后啥事都把爹妈带上，咱俩就离了吧。”然后他就回家收户本去了。
0: 哦，他正好就等这句话呢。
3: 然后又闹了一阵吧，
0: 啊，
3: 他也不走，我现在我也就不，
0: 啊，就说你真格的说咱俩离吧，他也不离，是这样，
3: 他也拿东西去，我也跟你去，啊，然后吧现在就是
0: 到民政局了，然后又回来了。
3: 对对对，然后就回来了。昨天双方父母也都感觉了，我就死活不让我们离，然后我们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
0: 不
3: 还咋地，还
0: 到底是父母死活不让你们离，还是他死活不想离？
3: 他一上来那脾气就是
0: 就离，
3: 非常想离了
0: 啊。然后呢到民政局了，你俩不都去了吗？为什么不办呢？
3: 去了民政局，这手续不够，就落了一个结婚证没拿去
0: 啊。结果回来取离婚证，结婚证完了就再也不回去了。
3: 对对对，啊，然后这不，然后家长就是搁中间，他爸也被他气走了。我们六个人，就是他父母加上我父母 还有我俩唠我俩这一段的感情的事儿嘛。
0: 嗯。
3: 然后他就当着他父亲的面，还有我父亲、我父母的面，就直接一上，反正也是他脾气也不好，就说我就这样了，以后谁惹我，我骂谁，啥我都骂，就这样了。
0: 他有工作吗？
3: 我俩在一起。
0: 哦，你们在一个单位？
3: 不是，我们自己干了点买卖。
0: 哦，你们是生意人。
3: 嗯嗯。
0: 那这位朋友，你说了他好像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暴君似的啊，他跟你生活了三四年，他没有别的优点吗？
3: 有啊，我这我也有。
0: 我想听听你对他优点的评价。
3: 他对优点评价就是在我的角度上来讲，看我看得比较严。
0: 你把这个当优点呢？
3: 那最起码他的出发点不是在那个在火上吗？但是他就这个脾气，我就想转变他这个脾气。
0: 这位朋友啊，还有别的优点吗？
3: 其实我要是有病了，这玩意儿对我也挺好。
0: 对孩子好吗？
3: 对孩子，哎呀，怎么说呢？孩子从小就我带和我父母带。
0: 那他带啥去？
3: 他那性格也看不了孩子。
0: 那他忙啥呢？每天？
3: 他就整我开做那家买卖嘛。
0: 啊，他忙买卖。
3: 然后也，哎呀，他就是
0: 很勤劳吗？
3: 你的孩子也给你生完了就完事儿了就。
0: 这位朋友，你别把他说成老母鸡似的，我完成任务了。
3: 我就感觉他就是那个心理。
0: 我想感觉你到现在都没说他一个优点。
3: 有优点。
0: 啊，你说说呀！你刚才说那不是什么优点。
3: 他好的时候
0: 啊，
3: 对我父母也挺好，就一直给我们买条裤子、买件衣服、买点水果什么。
0: 哎，你看你这么说，我有点形象了。人家心里还惦记老人是吧？
3: 对，然后就是上来那一阵脾气，
0: 啊、
3: 然后就是哎呀。就比较个性化
0: 那种。
3: 那
0: 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啊，咱不说他个不个性，咬不咬尖儿。
3: 对
0: 啊，我想问他对你有什么抱怨吗？比如说，我俩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我跟你在一起守活寡呢。比如说，你看别的男人赚多少钱，你看你
3: 有
0: 啊，对，您说说他真正的根儿在哪儿？他为什么暴怒？为什么他心理失衡？为什么他经常情绪失控？这位朋友，我能听听你对他有多好吗？
3: 我现在我就是不敢造浪，我就是躲。
0: 哦，你躲。逃避，
3: 我怕急眼呢。
0: 那这位朋友，你越躲，你不觉得他急眼的越厉害吗？那岂不是说我嫁给了一个窝囊男人吗？
3: 哎、
0: 那这位朋友，自己的女人经常歇斯底里，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得跟她沟通啊。我什么叫忍呢？我又不是在生活在法西斯那个家庭当中。她有错，她攻击了别人，她骂了别骂了我，她得道我向我道歉呢。你先自己反思一下。你们家对人都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个女孩有这么歇斯底？咱刨除啊，首先咱刨除她生理和心理有问题。
3: 对，
0: 咱先不说她怀孕之后可能得了什么综合症之类的啊，咱刨除这个客观因素，好不好？因为你刚才说了，我俩恋爱时候特别美满，订婚之后有孩子她就变了。我觉得她没变，你先听我说，她没变，是你看问题看人的角度有问题，你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女孩。你只想享受他性格温和的时候，你不想包容他的缺点，你只想欣赏他的优点。你只看到他当初，我就看他优点，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个性，我没有注意到他脾气不好，我没有注意到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曾经跟你抱怨说：“老公，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需要你回来搂搂我。老公，我需要你带我旅游。老公，我需要你的尊重。”你从来不提。他好像是个没有需要的女人。
3: 有。
0: 然后现在你需要的就是说，大哥，我怎么制止他的坏脾气？改是改不了的。治也治不了，只能让他脾气会越来越糟糕。你想改变他，你看他反过来会改变你。我做得很好了，我每天给他洗衣做饭，我每天呵护他，照顾他的情绪，他喜欢做什么我都顺着他。我希望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幸福，我希望这个女人嫁给我，我是用来爱的，要爱的爱的，让他跟我在一起觉得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这种理念很少，
3: 我也想
0: 你更多的是抱怨他的对你的不舒服。
3: 不是，不，这个主持人真误解我了。
0: 你要是真，如果你要真这么想，你现在告诉我的应该问。大可，我很爱他，但是他脾气很异常。你建议
3: 我
0: 到哪
3: 个
0: 地方去看哪个专家？你应该说
3: 这
0: 种话，你不要去说他，怎么就不能看呢？这位朋友，什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去带妻子去看看医生？是因为我正常对他的好和爱，他无法理解和解读。
3: 就是
0: 咱们去看心理医生，
3: 就是找一些心理医生呗。
0: 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做得很好了，你去找心理医生。
3: 对，我也
0: 他愿意。
3: 我俩沟通确实少。
0: 那这位朋友。你这一句话不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我俩沟通确实少，你们俩整天像陌生人一样过日子，他能有幸福感吗？他能不跟你发脾气吗？他能不指责你们家人？他整个人都失控了，懂了吗？是他的行为是不得当的，不应该跟老人那么说。但是失控的背后的原因呢？是不是一个缺失爱的女人呢？你俩为什么沟通少啊？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去爱老婆，跟他还交心呢？根不还在你这儿吗？这位朋友，你是你老婆最好的心理医生，懂吗？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 如果你永远告诉我说大哥我不懂什么是爱，
3: 我懂懂懂。
0: 你要懂的话，那这个朋友就你先去努力爱他，好吗？
3: 嗯。
0: 努力去包容他，努力关心他。他不跟你沟通，我跟你沟通，我让你感觉你嫁给这个男人不后悔。如果你能做到了，说我特别温情，我都该做都做了，但他还没有。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山河美景，享受旅行带来的放松与愉悦，鼓励大家文明出行，绿色出游，领略自然风光，感受人文风情，在旅途中开阔眼界，舒缓身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儿，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3: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逸辉，制片人聂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二集。
4: 虽然爸爸不愿意，但妈妈还是选择去了深圳。她答应我，只要工作室发展好了，就接我过去读书。唉，就算是我过去，爸爸不过去，那也不行啊。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是不是开心的。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5: 徐总，这个挂在哪里啊？
6: 哦，师傅，挂在这里。
5: 哦，好好好。
6: 这样接待区的艺术氛围会更好一些。啊，对对，好，好，好，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
7: 哎，徐总。
6: 啊。
7: 忙着呢，
6: 宋主任。
7: 哎，
6: 您来了。
7: 哎，这工作室布置的已经有模有样了
6: 啊！快请进，快请进，宋主任。现在啊，还有一点乱，还想着等收拾好了再请您过来喝茶呢。
7: 哎，不用这么客气啊，徐总。喏，哎呀，这个呢，是上周末我和我的爱人去花卉小镇给你挑的绿植。我看这个放在接待室就刚好嘛。
6: 好漂亮的百合竹啊。
7: 是吧，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祝你接下来在深圳的事业顺利红火。
6: 谢谢宋主任，你们真的太有心了。
7: 不客气。
6: 谢谢谢谢。
7: 不客气不客气。哎，这个师傅挂在墙上的这件艺术品很漂亮啊。是那位艺术家的大作吗？
6: 啊，这件霓裳是我爸爸很多年前从云南带回来的。
7: 哦，
6: 我非常的喜欢，就带到深圳来了。
7: 都弄好了，徐总，还有事吗？
6: 哦，师傅，好了，你先忙去吧。
7: 哎，好。
6: 宋主任，
7: 啊，
6: 来坐，啊，喝杯茶。
7: 好好好。哎呀，这件艺术品看来很有故事啊。
6: 我小时候听爸爸说，布朗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您看这些衣装上的刺绣纹饰就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这些纹样里面容纳了宇宙、天地、山川、河流。
7: 是啊，看着这些神秘的古老符号和纹样，真的很有意思。哎，就好像是在解读一部无字天书。哎呀，看我这脑子，我差点忘了。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的。
6: 哦，什么好消息啊？
7: 是这样的，明年五月份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鼓励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参与。如果呢，你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设计作品， 就可以在文博会的艺术长廊上展出，到时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作品。徐总，我认为你刚才所介绍的民族风格，如果我是说如果啊，要是能融入到参展作品中，一定会很有意思。
6: 哎，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啊。只不过，
7: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6: 宋主任，原创设计需要实地调研，寻找灵感和素材。不怕您笑话，这么多年我很少回内地，更别说有多少机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了。再说工作室刚刚成立，我怕来不及。
7: 徐总，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想要做这件事，那其他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对吧？刚才呢你说到你父亲带回来的霓裳，我呢刚好认识一位云南布朗族的姑娘，她呀是广东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用短视频推广她的家乡，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个年初的时候她还特意来深圳做了宣讲，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她做你的向导，你看怎么样？
6: 那太好了，去云南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啊。谢谢宋主任。
7: 不客气。

0: 装修好工作室。
1: 正好我学校也放假了，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阿公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美丽的地方——云南。
2: 这边，快点看啊！袁林姐，现在啊，红豆家长。
3: 啊，阿姨，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次真的麻烦你了。
2: 宋主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你塞哈嘿，大黑，别叫了。
4: 阿爸阿妈，我们回来的。
5: 欢迎远方的客人。
3: 叔叔阿姨，你们好，
6: 好，
5: 好。
3: 鑫仔，快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1: 爷爷奶奶好，我叫鑫仔。很高兴见到你们。
5: 哎，这娃好乖呀、啊！来来来，坐到火塘边上，先喝杯烤好的夜茶。
3: 你们先坐着休息哈，我可以看看酒桶饭，应该很快就烤好喽。谢谢叔叔阿姨，真的辛苦你们了。
1: 妈妈，依依姐姐好漂亮啊！哎，原来这边真的有人穿着阿公墙上的老衣服出门啊。
2: 老衣服，哦，我们布朗族的姑娘都这么穿。
3: 不是的，鑫仔的意思是说，你的这身衣服真的好美啊！
2: 谢谢鑫仔。
5: 依依，请你的朋友过来，围着篝火一起喝酒跳舞吗？
3: 哎，喝酒？我不太会喝酒啊。
2: 走嘛，族人们都很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嘛！
3: 走！而且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1: 妈妈，妈妈，一起来嘛！哦，看着好好玩啊！咦，那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跟我招手呢。
2: 就是，来嘛！啊，让我们跳起舞，感谢山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一起来的！
1: 走嘛，走嘛，
3: 走。

0: 启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1: 雪来了，别提了，袁林去深圳开工作室就算了，哼，这下可好，还带着新仔跑云南去了。
0: 启明，

0: 渊林去云南是他多年的心愿，你应该支持啊。
1: 我支持？他还需要我的支持吗？
0: 当然啊，你是他丈夫，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十几年来相互扶持的战友。
1: 停！佳悦，你给我打住啊！在这之前呢，你这样跟我说，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们的赞美。但是今天
0: 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1: 你没说错，但高佳远，你做错了。
0: 我做错了？
1: 当然，渊林去深圳，你功不可没啊！
0: 谢启明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袁林为什么要去深圳？现在又为什么要去云南？别人不清楚，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1: 我知道，我当然应该知道啊！可我更知道，他把公司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啊！我还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袁他爸的什么倪长梦。
0: 你他妈的混蛋啊！你居然这么想袁林！你小子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蛋！什么叫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你？什么叫圆他爸爸的霓裳梦？你知不知道袁林去云南前特意拜托我，说你们公司这段时间很难，他让我联系拍卖行，要把他爸爸的收藏卖掉一部分，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啊！
1: 你说什么？他想卖他爸爸的收藏？
0: 是啊，我今天回香港，就是为这件事儿。
1: 不行！这些东西是陪他从小到大的宝贝，是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回忆啊！我谢启明再怎么难，也不能让他去卖掉最珍贵的东西吧？
0: 你们呐，嘴上都硬得很，可心里又都装着彼此。
1: 我以为渊林是在跟我赌气，没想到他……
0: 启明啊！袁林去云南是因为他父亲的云南请柬，他想去云南找灵感，想用自己的 IP 作品参加明年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
1: 原来是这样。不行，那我真是该打。
2: 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围着篝火，跟着依依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唱啊跳啊，妈妈特别开心，好久我都没看到妈妈这样笑过了。跳累了，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篝火前，抬头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闪亮亮的，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我从来都没有在香港看到过这样的夜空，好美啊。再后来，累得不行的我们一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妈妈，你在画什么呢？
3: 现在你看可爱吗？
2: 妈妈，你画的这个胖娃娃好可爱啊，像昨天篝火晚会我刚认识的那个布朗族小朋友。
3: 之前啊，妈妈一直在想怎么给现代的潮玩穿上传统的衣服呢。妈妈画了好多都觉得不够好。
2: 哦，
3: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想到新仔之前说过的话，为什么妈妈不能设计出专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潮玩 IP 呢？
2: 潮玩 IP 感觉很牛哦。那妈妈，你多创造一些不同的角色，也要给他们起一些名字，比如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这样的。
3: 哎，现在
2: 啊，
3: 你知道这么多的变形金刚的种类，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我们中国啊，有56个民族，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个。
2: 每个民族

0: 属于自己的名字吗？
1: 那当然啦。
2: 哎，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有独属于自己的服饰、风俗和传统。
0: 那妈妈，你知道布朗族的服饰、风俗和传统吗？
2: 这个，这个妈妈其实还不太懂哎。
0: 妈妈，这是什么歌？好好听哦，
1: 好帅。姐姐好像在查理那边
0: 啊！
1: 现在走，我们去看看。
0: 好。

0: 里的空气好甜啊。到处都有花木的清香。
1: 我们姑朗族啊，是茶与木的守护者。我们家先祖将布朗族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又在森林里，花瓣茶树深，茶及花树香，所以啊，空气都是香啊。哇，
0: 这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2: 依姐姐，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布朗族的故事吗？
1: 好啊，星仔。哎，姐姐先摘下一芽两叶给你放在手心看看。
2: 哇塞，好嫩的绿色，这个叶子是茶吗？
1: 是啊，我别小看了这片叶子哦。18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一下就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
2: 我试试。哇，好苦涩，不对，
1: 这是生茶，当然有苦味。回头姐姐给你烤一壶竹筒茶，你就会觉得又香又甜的。
0: 小小一片叶子竟然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布朗人才将茶树视为神灵啊，这就是万物有灵的护佑啊。
2: 茶叶有故事，那依姐姐，你们身上的衣服有故事吗？
1: 当然有噶。传说傣族有一位七公主，当时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就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之间才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我们布朗女孩啊，像七公主一样，个个会纺织噶。
0: 个个会纺织？对了，依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晚来不及请教你。以前我的父亲从这里带回去了一件霓裳，你看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1: 这好眼熟，到屋里看，我给你们看过东西，来，你们看看这件衣服，
2: 哇。阿公挂在墙上的老衣服好像啊。
1: 袁玲姐，你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0: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说他第一次去云南，那里太美了，他边走边拍照，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
3: 有水啊，
4: 你姓耿？
3: 你是谁？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4: 你受伤干？
3: 你是谁啊？
4: 我叫艾桑，我可山上采药，看见你受伤干。

0: 你口渴，我可给你倒杯茶水来啊。
1: 谢谢。
2: 就这样，我父亲被艾桑救下。一周后，父亲在艾桑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腿伤好了。离别前，艾桑把这件霓裳送给了父亲。回到香港后，父亲便把它挂在墙上，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我去云南，去见艾桑。可父亲还没有等到我长大，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再也不能带我去云南，他也再见不到艾桑了。但父亲把对艾桑的感恩和对云南的爱一起传递给了我。
3: 艾桑，艾桑，
2: 怎么了依依？你知道艾桑？
3: 走，你跟我去爸爸房间。
2: 你爸爸认识艾桑？
3: 云云姐，你跟我来嘛。爸爸，爸爸，爸爸。
4: 哎，依依。
3: 爷爷去世前一直说想见的香港朋友是不是叫许顾山？
4: 许顾山好像四个。
3: 爸爸，你再看一下袁林姐手机里的这件衣服。
4: 哦，这就是你奶奶的嫁衣吗？袁林，她是
2: 四叔。我就是许顾山的女儿啊。
4: 啊，
2: 爸爸一直想等我长大些再带我来云南看艾桑爷爷，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们了。
4: 姨的爷爷临终前也一直在讲，他要感谢香港的朋友许顾山，说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你爸爸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2: 不不不不不，艾桑爷爷才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呢。
3: 爷爷去世前对我说，把山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是我那使命。袁林姐，是你爸爸唬我爷爷，冥冥之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袁林姐，
2: 依依，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让我拍个照片吗？
3: 我还没有准备要出嫁呢，穿出去还不被人笑话死。
4: 哎呀，依依，磕吧，袁林不是外人。
2: 依依，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想将这件衣服的美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上面的一针一线记录的不仅仅是我父亲和你爷爷的故事，也将会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3: 那我快换上。咋姑娘，
2: 哇，太美了。
5: 妈妈，我之前不该说这样的衣服老土，我觉得依依姐姐穿上它比香港街头的明星还好看。
2: 是的，星仔。妈妈好像已经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就是我们的灵感缪斯。
5: 耶，妈妈找到灵感了。妈妈的云南之行收获满满，回到香港，爸爸在高铁站接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上车后，爸爸把我们带回了渊明公司。

0: 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怎么还摆上蛋糕，还开了香槟？这门背后还藏着……
1: 嘘，儿子，先别声张啊！
0: 爸爸，干嘛呀？
1: 暂时保密。
0: 什么呢？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2: 老板娘的设计方案通过了。
3: 下面我宣布第二个好消息，恭喜老板娘的魔法熊设计方案入选了。
4: 魔法熊啊，启明，你当时不是否漏的方案吗？
5: 其实那天我还是组织了一次会议，大家觉得你的方案更有人文和艺术性，所以大家一起投票选了你的方案。
6: 对，
0: 爸爸，我早就说过吧，妈妈设计的娃娃自己会讲故事。
2: 新仔说的对，还是我们徐总厉害。
0: 对呀、
7: 哎，徐总，我们后来听财务说渊明没项目时，您还想卖掉您父亲的收藏来给我们发工资。
4: 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布置，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正好又收到了作品入选的通知，双喜临门，真是太开心了。
8: 对，大家开心我也很开心啊。青花的初稿我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深化方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拓展就交给你们啦。
9: 好，
8: 我相信大家在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的。
10: OK， 老板娘。
5: OK， 那大家先去各自忙吧啊！我跟徐总还有事要聊一聊。
3: 哎，好了
4: 好了好了，
5: 辛苦辛苦。老婆，你的方案终于通过了，魔法熊也入选了，说明你原来的坚持是对的，以后老公我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你。哎，老婆，你以后还是多点时间待在香港吧。
8: 启明，对不起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到明年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作品上。
5: 可是苑琳，我需要你，新仔需要你，这公司也需要你啊。
8: 启明，你知道吗？原来我对深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发现深圳很现代化，但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深圳对艺术、对产品设计的需求很大，我能获得的机会也更多。启明，请你相信我，也请你支持我。
5: 你为什么非得去深圳呢？啊，我们在香港继续做下去很好啊。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也在研究深圳的政策，我承认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也许可以等到渊明忙完这段时间再考虑过去，对不对？不必急于这一时吧。
8: 启明，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别人的故事，却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视而不见。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一线穿云海。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聂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三集。
3: 妈妈回到深圳后就投入到了创作中，她说她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4: 都找不到感觉。
5: 许渊林啊，许渊林，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江郎才尽了？啊，头痛！到底该给他设计一件怎样的服装呢？
6: 爸爸，
7: 嗯，
6: 您给我讲讲。这件霓裳它到底好在哪里啊？
7: 燕玲啊，你看这绣线，
6: 嗯，
7: 金线是朝霞，银线是月光，一针一线织出布朗族翻山越岭的历史。来，你摸摸，这里的每一道凸起的波浪都代表布朗族祖先帕艾勒带领族人翻过的一座座大山。
6: 这些花纹又是什么呀？
7: 这个呀，这是布朗族人最爱的茶花。布朗族姑娘出嫁时要在嫁衣上绣99朵茶花，祈祷他们的婚姻呀像茶树一样长青，所以爸爸才留着给你呀。
6: 婚姻像茶树。

0: 这件霓裳一直穿在女儿的心里。我决定了，我要给布朗族的民族娃娃穿上这件霓裳。
1: 秦晋，
2: 徐总，您好。
1: 宋主任来了。
2: 我来看看你。是这样啊，我听说你已经在电脑上完成了 3D 立体建模了。
1: 宋主任，原来啊，我还不会用这款软件，到了深圳才算是真正突破了技术关。现在 IP 模型的初稿倒是出来了，想要优化它的皮肤，却怎么都找不到突破口。
2: 我已经看过你的设计了，那个大胖小子看一眼就让人喜欢。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家里墙上贴的年画娃娃，哎，手里啊都会捧着象征丰收的东西，比如鱼啊、粮食啊，是吧？这个娃娃呢，把布朗族最珍爱的茶苗捧在手心，我觉得这就是民族自豪感呐。
1: 是的，宋主任，我就是想结合年画娃娃的感觉去创作 IP。 他们的形象胖胖的，很有福气，有幸福的寓意在里面，也非常招人喜欢。
2: 是的。
1: 能够被您解读到，我真的好开心啊。
2: 新仔跟我说过，说妈妈创作的娃娃自己会说话。徐总，你知道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看不够，除了布朗族的娃娃，我还想欣赏到更多其他民族的娃娃形象。
1: 哦，其他民族的娃娃？
2: 对呀，我会想知道其他民族的服饰是什么，他们又会把什么捧在手心里。我觉得呢，你可以以 A Shopping Baby 为创作蓝本，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元素，制作出多民族的娃娃形象。
1: 对呀，我儿子能够记住这么多奥特曼和变形金刚的名字，但是他却说不出56个民族都有哪些。
2: 对呀，
1: 宋主任，您说的对，与其盯着一个娃娃的形象苦思冥想，还不如放宽视野，用各具特色的娃娃形象讲述56个民族的故事。
2: 对，如果文博会上我们能看到56个民族娃娃聚集在一起，既有民族文化多样性，又有民族团结性，那一定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1: 对对对，这个 IP 就叫做民族娃娃。
2: 对了，
1: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手捧着自己民族最宝贵的东西。
2: 对，
1: 但是
2: 怎么，是有什么困难吗？
1: 我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布朗族的娃娃，是因为依依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布朗族的历史、风俗和人情，所以创作很顺利。但是56个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需要采风找资料，这样的话恐怕赶不上明年的展览。
2: 哎，徐总，这个你不用担心，也不难。我们呢，可以在图书馆的数据库找到不同民族的相关资料，包括他们的服装特色、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等。哎，对了，依依也可以帮帮你呀。这样，你这边呢，先打磨初步的民族娃娃模型，等到56个民族资料搜集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开始批量创作，也不迟啊。
1: 对呀，对呀，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2: 是吧？
1: 哎呦，谢谢你啊，宋主任，您可真是让我脑洞大开。
3: 袁林，袁林。
1: 佳远，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
3: 又熬夜了吧？是有人急着找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等一等啊。哎，依依啊，你自己跟袁林说吧。啊
4: 啊，好。
1: 哎，依依，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4: 袁林姐，我很好。我接到宋主任的电话，他说你要创作民族娃娃的作品，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族人们，他们都很高兴。让我转告你，我们云南就有好多个 民族聚居，族人们可以帮你一起收集资料啊。
1: 真的？
4: 嗯，
1: 谢谢你依依。
4: 另外我还在学校群里号召不同民族的同学们提供自己民族的素材和资料啊。你看看他们发来的，好多同学拍下了自己穿着民族服饰的照片，还搜集了很多老物件和口述的资料啊。
1: 依依，代我谢谢你的同学们啊。
4: 好呢，袁丽姐，等着吧，我马上把资料发你手机。
1: 嗯，太好了。哎呦，佳远，也要感谢你啊。
3: 我们两个还用说谢谢啊？太见外了吧。宋主任说，作为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个代表自己国家、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创 IP， 向全世界的年轻人甚至孩子们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啊。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你。
1: 谢谢，谢谢你们。
3: 太见外了。燕玲，你的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民族娃娃的形象吗？
1: 对啊，你看，我把布朗族娃娃做成了女孩的模样，再把这些细节结合到了娃娃的服装上面。你看看这样好不好看？
3: 我看看。电脑上看啊，这效果还不错，但如果要是做成立体的，那就要考虑服装的还原度，特别是纹样和缝线需要前后对齐。
1: 嗯，
3: 这个颜色也需要重新校对。
1: 是的。
3: 嗯，哎，对了，我们今天正好要去工厂打样。云林，你现在就把建模发给工厂，让他加急 3D 打印出来，我们一起去把关，怎么样？
1: 好啊。

0: 好了。
1: 高总，您来了。
2: 王厂长，你好啊。
1: 哎，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许渊林，许总。
1: 哦，许总，你好啊，欢迎你啊。
0: 王厂长，你好。哇，大家好专注啊，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
1: 那是当然的啦，潮玩虽小，但做工要求极其精细，不管是画一条眉毛，还是染一个手细，都需要高度专心。如果分神呢，就不会通过最后的成品检验了。
2: 怎么样，袁林，你想不到吧，这么多国际大 IP 的潮玩都是从这间工厂走向世界各地的。
1: 啊，术业有专攻嘛，好的设计也需要好的落地还原嘛。哦，对了，高总啊，您发来的设计打样已经做好了。
2: 哦，
1: 我们的西服还在调细一些细节，跟我来看一看吧。
2: 好，哎，袁林，走
0: 啊，
2: 过去看看。
0: 是大弯曲速度
1: 啊！但这个设计要求很复杂，特别是服装上的金银线，我们建议用手工扎上去，虽然成本会贵一些，但是效果会更好啊！
0: 你们还能为每一个娃娃手工制作服装吗？
1: 是啊，
0: 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1: 啊，我们这里啊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女工，他们心灵手巧，只要你将制作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细着按照比例还原呢。
0: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每一件霓裳都带着手工的温度，千百年来秀女的传承在民族娃娃身上得到延续。啊，王厂长，
1: 哎，
0: 刚好今天大家都在，我们把服饰细节对好，可以尽快优化第二版方案出来。
1: 没问题啊。
0: 喂，启明。
3: 袁林，你现在能赶回来吗？
0: 我在工厂这边盯打样，正忙呢，晚点再回电话给你啊，我先挂了。
3: 等等，
2: 怎么了袁林，有事吗？
0: 是启明。
2: 好，
0: 没关系，我忙完了再回他电话吧。啊，佳媛，我们先对一下方案。
2: 好，那我们继续。
0: 终于忙完了，在高总的亲自指导下，沟通很有成效哦。
2: 哈哈，老同学，看你工作起来那种忘我的样子，我就又想起了在大学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学校图书馆里画图，让谢启明一通好找啊。哎，对了，你赶紧看看手机啊，下午启明是找你有什么事吧？
0: 哦，对了，我刚在工厂把手机静音了。
2: 怎么了？
0: 鑫仔高校住院了
2: 啊！
0: 佳远，把我直接送到深圳湾口岸。
2: 没问题。

0: 启明，现在怎么样了？
1: 先别过去，已经打了针，睡着了。
0: 现在高烧住院，你应该告诉我呀。
1: 我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是你直接挂掉了我的电话。
0: 那你也没有说鑫仔病了呀。
1: 我是，你让我说了吗？啊，我也给你发了信息。孩子发烧那么厉害，我肯定得立马送医院。
0: 我要是知道鑫仔病了，我会马上赶回来。
1: 赶回来，我是可以等你回来。鑫仔发烧等得起吗？啊，你心里除了民族娃娃，除了工作室，你还有什么？
0: 我，
1: 好，不说这些了啊。护士给鑫仔喂了药，做了雾化，现在刚睡着，别吵着他。
0: 这段时间是我没有好好陪他。
1: 其实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作品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啊？啊，重要到你为了他离开我们父子俩？
0: 我哪里要离开你们了？你忘了吗，启明？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不是说过吗？每一个设计师、艺术家都要有一个使命，要去讲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民族的东西。
1: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创作重要，家也重要。

0: 我一个男人顾着公司就顾不了家里。袁林，我一直说其实我们把人民做好不必要非得去深圳发展。星仔现在需要妈妈的陪伴，只是孩子很懂事不肯说出口。我就是担心再这么分居下去对孩子对我们的家庭都不好。
1: 启明，你的意思是家庭和事业我就只能二选一，对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2: 妈妈。
1: 啊，星仔，
0: 星仔，
1: 星仔。嗯，我的宝贝，你醒了。
2: 妈妈，妈妈，妈妈，你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心仔了？是不是不爱心仔了？
1: 心仔，不是的，不是的，妈妈怎么会不爱心仔呢？只是妈妈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0: 你忙？你知道心仔为什么会发烧吗？是他晚上开空调开到最低，故意不盖被子，冻感冒发烧的。
2: 我没有。啊，
1: 心仔，真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2: 我想我病了，妈妈肯定会回来。
1: 心仔，你要是想妈妈，你就告诉妈妈呀。你这样让妈妈真的好自责，真的好自责。
2: 妈妈，
1: 现在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
2: 妈妈，真神奇，妈妈抱抱，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1: 怎么会啊？妈妈又不是药，现在就是会哄妈妈开心。
2: 真的，爸爸，你摸摸看，我也不烧了，头也不疼了。
0: 啊？你摸摸看。嗯。哎，真的退烧了。哎呀，心仔。今天真的把爸爸给吓坏了。
1: 现在病了，妈妈没有守在你的身边，妈妈真的好难过。
0: 好了好了，袁林，你别难过了啊。现在心脏不是好多了吗？
1: 启明，对你我也该说句对不起的。
0: 其实我刚才的态度也不对。
2: 耶，爸爸妈妈和好了，你们要一起抱抱心仔。
0: 好。
2: 其实心仔一直好怕爸爸妈妈会分开，我不要你们分开。
1: 傻瓜，谁说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0: 对，我们不分开。
2: 我病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家。啊，走啊，回家呀。嗯。妈妈，你的民族娃娃设计好了吗？
3: 还没呢。
2: 那妈妈明天又要去深圳。
3: 妈妈明天不去深圳，妈妈想多陪陪你。啊，
2: 太好了。对了，爸爸，我的 iPad 呢？
0: 星仔，你这病刚好就想玩游戏啊？
2: 才不是呢，我是想给妈妈看看那个 AI 软件。
3: AI 软件？
2: 对，这段时间我和爸爸在研究这个，爸爸说也许可以帮帮妈妈。妈妈你看，
3: 这不是我之前画的布朗族娃娃吗？
2: 对呀，我给他看过布朗族娃娃后啊，再让他模仿生成朝鲜族的同款

0: 娃娃，朝鲜族不是有打年糕的习俗吗？我输入朝鲜族打年糕，然后生成同款娃娃。妈妈，你看，
1: 哇，一下子就出来十几个类似风格的图案，哎，还挺对路的，
0: 神奇吧？但我呀，这还只是入门级别，爸爸做的那才叫厉害呢。爸爸，别不好意思，你快把你熬夜设计的成果给妈妈看看嘛。
2: 袁林，之前呢，我也跟公司的设计师们讨论了一下，怎么可以用 AI 帮到你。这段时间，我训练它生成了蒙古族的娃娃形象，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0: 爸爸说，蒙古族有敖鹰传统，他就在蒙古族娃娃的手臂上设计了一只老鹰，停留在上面。妈妈，你看，帅不帅？
1: 齐明，真的很有创意，而且这里面竟然集合了我的手绘风格，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0: 其实爸爸呀，一直珍藏着妈妈的设计手稿，这段时间他把每一张都扫描下来了，输入给 AI 去学习你的创作风格。
1: 谢谢你，齐明。没想到你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
2: 哎呀，能帮到老婆就好。我想啊，你要设计56个民族娃娃，不能都是一种风格吧？其实可以考虑搞几个不同的系列嘛。
1: 哎呀，老公，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我现在想到的是表情包系列，生活系列，啊，还有美食系列，
2: 还可以设计自然系列、动物系列之类的。
1: 对，
0: 是啊，妈妈还可以设计一组比心系列。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哟。
2: 爸爸也爱心仔，
1: 爸爸妈妈都爱心仔哦。
0: 经过一年的时间，妈妈的民族娃娃系列终于做出来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这里面不仅有大家的支持，我和爸爸，哈哈，功劳也不小呢。今天文博会开幕了，妈妈的作品民族娃娃作为 C 位出道，成了热门打卡点。依依姐姐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带着族人从云南赶来了，在民族娃娃面前拍照留念。而妈妈身边更是围满了一群记者，争着问妈妈各式各样的问题。
3: 真可爱哈！这个好呀！
4: 观众朋友们，我身旁的作品是无界展区最受欢迎的一件展品，来自香港设计师许渊林的民族娃娃，刚一亮相就被全球知名运动品牌预定，将以民族娃娃为灵感推出民族主题限量款潮服。
5: 宋主任，
6: 哎，
5: 启明啊，我刚刚遇见在洛杉矶美术馆展览部的老同学了。
6: 哦，
5: 他想邀请我们明年去美国做一个无界合作巡回展。
6: 好啊，
7: 是吗？
5: 是，
7: 太好了。哎，我还有个动画片制作人的朋友，他觉得56个民族娃娃如果做成动画，还可以到海外去发行，一定会大受欢迎的。哎，这个好啊，动画出海，文化无界。哼，新仔，你瞧你妈妈的民族娃娃要漂洋过海啦。
0: 耶，妈妈的民族娃娃要出国喽。
7: 无界 Boundless， 深圳与香港无界，中国与世界无界。哎呀，佳媛，还是你厉害啊。啊，主题策划和艺术设计样样都行，不愧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设计师。
5: 少来了，我们班最优秀的正在那儿接受采访呢。
4: 徐总您好，你的作品在文博会很受欢迎，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民族娃娃这个作品吗？
8: 好的。民族娃娃系列展示了娃娃昂首阔步的走路姿势和不倒翁的形象，运 这56个民族就像不倒翁一样永远都不会倒下来，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昂首奋发，不会停歇，继续前行。
4: 最近黑神话悟空和五句咏春都大受欢迎，引发了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8: 其实好的文化产品都是依靠本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为载体，进而影响辐射到海外的。黑神话悟空和破圈出海的五句咏春都证实了传统的也可以是潮流的，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4: 对，
8: 我们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应该书写属于新一代的中国故事。
2: 哎，对了，谢总，你们申请的低息贷款批下来了。
5: 啊，低息贷款？喂，兄弟，你已经决定要来深圳了？
6: 怎么，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5: 切，
6: 我们可以利用香港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深圳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完美结合，成为链接全球创意与内地产业的桥梁。我呢跟袁林已经商量好了，深圳的新公司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新渊明。金仔，
9: 哎，
6: 这次别再说爸爸妈妈不带上你了哟。
9: 耶，深圳我们来喽，我们回家喽。
10: 我很开心，爸爸妈妈终于又强强联手了。我更开心的是新公司的名字还把新仔的心放在了第一位。

播连续剧《无界》第三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楼，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景明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顾山由胡佛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汉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357号
14: 到。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

0: 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

0: 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8: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

0: 大的麻烦来到了我肚子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求索。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九六八八五。

0: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们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1: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2: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3: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4: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5: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6: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此时此刻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如果说你是初高中家长的话呢，提前来关注一下就业形势，从就业反推啊，未来给孩子如何报这专业。那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哈，直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你的孩子就可以了。提醒大家伙，在今天哈，今天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看了一下你的抖音没有直播，为什么？提醒大家伙，今天呢会有两场的招聘会啊，今天有两场招聘会。今天5月20号上午的10点钟呢，在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也就是吉工师凯旋校区的学生广场有专场的招聘会啊，来了解一下整个学校的气质是什么样的啊，能不能参会，等待着我们的通知。这个是今天上午的这场，今天下午的这场呢会在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的体育馆举办专场招聘会，时间呢是1点半啊，1点半。如果说朋友感觉特别远去不了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我们会抖音全程来进行直播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去到现场啊，什么样呢，就是你一定要善于主动的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听一听人资老师对于这个岗位他的要求是什么啊，对于选上来的人是什么样的要求要了解。或者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简历到底适不适合，也可以多多的去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那有的朋友说，哎，我去不了现场，怎么样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呢？可以啊，在公屏上打出来啊，在公屏上打出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对于哪一家用工单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有一些朋友可能啊，刚刚听到了解到我们的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服务直播号，不太了解我们招聘会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可以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时候10点钟在吉工师有招聘会吗。我们一般啊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来到现场的这些用工单位都是谁，会有一个汇总表啊，会有一个汇总表，你看一下你对于哪家用工单位感兴趣，然后呢我们会带着大家每一家用工单位，就是来到现场的每一家用工单位都会走到啊，这家用工单位来了啊，带来什么岗位，第二家是什么样，第三家是什么样，每一家都会看到。看到之后啊，全场看完之后呢，就进入到了点菜的一个环节啊。就如果说朋友们在中间进入到了直播间啊，可能对于之前的哪家用工单位不太了解，或者有问题想问的话，你就可以点菜了，我去一下哪一家啊，老师你帮我问一下这一家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不可以。但是不提倡是什么呢啊，我们不是说进入到招聘会就开始点菜，跑不过来啊，所以一定要跟好我们的节奏啊，跟好我们的节奏。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刚刚刷入到啊我这个一直有你直播账号的朋友，再次请大家伙，今天上午10点钟在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凯旋校区的学生广场有招聘会，今天下午的1点半在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有专场招聘会，能看直播的啊尽量看，我们都是宁早啊早一点给大家来进行直播啊，所以呢看直播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伙，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会用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带有这个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所有的朋友千万千万别错过了。首先呢第一则我们的信息呢是出自于敦化人社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敦化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当中也可以来查得到，关注敦化市敦

化人设这四个字的公众号。2026年，敦化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一共是有69家事业单位提供了124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呢，一共是148人，其中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56人，常规招聘92人。具体的条件呢，在公告当中有所体现啊，下载一下它的附件，我不多说了。因为用工单位很多，带来的岗位很多，这岗位它的招聘条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所有的朋友来自己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呢，我也提到了，它含有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它的范围呢是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这个呢也是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有一些朋友还是对于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不太了解，包括啊，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说这个岗位要求在招上来的朋友是没有就业痕迹的，也是不太了解没有就业痕迹以及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是什么意思啊。提醒大家伙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你在离校的时候，在国家和我省规定的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哎，你的户口啊、档案呐、组织关系啊，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都是哪儿啊？比如说就业这个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呐、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以及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啊，是指你们的户口、档案、组织啊，在这几个地方。那比如说，打个比如说啊，我毕业之后啊，我的这个户口呀、我的档案呢、组织关系进入到了吉林广播电视台，甚至于某某用工单位，那你就不是啊，就不符合这一项了，你就是择业期呢已经落实工作单位了，就不能来进行报名了，这个一定要来了解啊，其他的不多说了。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也有回避原则，这个呢是采取网上报名，网上来进行申请啊，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然后呢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5月26号下午的3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同步进行的呢是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的时间呢是到26号，5月26号下午的4点半。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3点钟错过了，我4点钟啊是不是依旧可以把我的简历发送到这个邮箱？不可以了啊，不可以了，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3点钟，5月26号3点钟结束了，你就不能来进行报名了啊，不能来进行报名了。然后呢提醒大家伙，这个是有缴费的啊，收费的标准是这样的，考试岗位的考试费用是每科每人50块钱，报考免笔试岗位的考生是不需要缴纳考试费用的。这个不是说你报名就收费啊，是你报名之后资格审查通过了，然后才能来进行缴费。有一些朋友说，哎，我错过了，那我其实我的这个资格审查已经通过了，但是我偏偏忘记了缴费怎么办啊？那就视为你报名不成功啊，就视为你自动放弃报名了。所以这个有考试费啊，其他的比如说打印准考证是什么时间啊，也是在我们这则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详细的内容啊，朋友们可以来关注敦化人社它的公众号当中自己来看一下，提到了69家事业单位、124个岗位，你招148人，自己来看一下。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啊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所以所有的朋友一定要来仔细听。此时此刻再给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啊我上新的这些内容，这个呢都是我们一直有你节目组栏目组啊收集整理出来的，朋友关注度比较高的，或者说啊有一些相对来讲是比较紧俏的岗位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啊。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招的是体育教师啊，这两天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还真的啊有要应聘体育教师的，但是一直没有岗位，现在有岗了，我来说一说，你来听一听看看。

你是否适合，如果适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用工单位是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啊，再慢点说哈，叫吉林农业科技学院，这则信息你就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体育教师此时此刻在招聘，记住啊，他只在招一个人啊，再招一个人，来听一下啊，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年纪在38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学位啊，学位要求是体育学篮球方向专业，并具有本科学历，本科学历是什么呢？是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以及体能训练专业。你看，本硕方向它都有要求，如果符合的话来进行报名，不符合的话咱们再来观望观望啊，观望观望观望。这个呢采取的是电子邮件报名，也就是网上来进行申请，依旧把你所有的材料啊打包好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发送邮箱的标题呢是招聘的岗位的名称啊，比如说体育教师，再加上澄清啊，这个就是我的简历啊，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就可以了。这个呢采取网上报名，我提到了报名的截止日期一定要抓紧时间，到5月22号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迟到了啊，没有在报名时间提交材料的话，他也不予受理了啊，不予受理了。然后呢，和大家来说一下他整个的一个用工方式，岗位的性质呢是编外合同，编外合同制聘用方式，到校来进行工作，聘用期呢是3年，聘用期呢也是要来进行年度考核的啊，聘用期满进行聘期的考核，如果说考核不合格的话就解除关系了啊，解除关系了。那如果说年度考核聘用期内的考核均合格的，根据工作需要来研究一下是否来进行续聘啊。他的工作地点呢是九寨校区，也就是吉林市啊，吉林市的九寨校区以及左家校区，左家校区同工同酬啊，同工同酬，缴纳五险一金，缴纳五险一金。详细的情况在这则公告下面呢也有咨询电话啊，如果说朋友了解到了这条信息有什么问题的话，记好拨打电话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它出自于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了解更多的话关注官网自己来了解。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啊。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哈，就咱们简称的长春光机所。此时此刻啊，它是条件保障处工作人员在招聘管理岗位啊，入所身份呢是事业编制啊，事业编制。应聘的条件是2025年以及2026年尚未参加工作的应届硕博啊，硕博人才，在校呢各科成绩良好，英语水平4级以上，能够适应岗位啊，也是有这个回避原则，自己来看一下。提醒大家伙，刚刚我也提到了是事业编制，入职当天呢就进入事业编制了，在职期间呢也可以申请青年特殊奖励计划啊，详细的情况不说了，也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待遇来看一下。登录啊，这个登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人才引进啊，人才引进人才招聘系统在线来进行注册，填写简历并选择适应的岗位啊，适应的岗位。它的招聘呢分为啊，这个资格审查、在线人才测评、专家面试的一面、部门面试二面等环节啊，等环节。专家的一面呢包含着个人自述和专家提问的环节，你需要准备答辩的 PPT 的相关内容，不要着急，因为呢他会在面试当中啊会告诉你。部门的二面呢是用人部门将与你啊一面通过的来采取电话等方式来进行部门的二面，所以呢一定要保证你的通讯畅通啊。提醒大家伙，你这个部门面试通过之后呢是尽快的通过考核人员发布录用通知，应届毕业生是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的啊，三方就业协议，具体的话也可以问一下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3号，6月3号中午的12点报名截止了。
然后呢，预计6月5号下午的5点钟将通过注册邮箱的方式发送邮件，这个邮件。

0: 电来告诉应聘者是否进入面试以及面试时间。那面试的时间啊、地点等等会另行通知。所以啊，你一定要没事的时候，你发送邮箱了，多看一下有没有回复啊，有没有回复。上面呢依旧有联系电话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哎邮箱发送到哪儿，看一下这则公告它的出处啊，写得很清楚。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啊，长春光机所的招聘条件啊。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信息内容。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在今天会有两场招聘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感兴趣的话，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来观看一下。今天上午的10点钟呢，会在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凯旋校区的学人广场有专场招聘会。那在下午的时候呢，会在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的体育馆有专场招聘会啊。如果说啊朋友们去不了的话，可以点我的这个头像哈，这个今天抖音没有直播，所以呢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吧，来看一下直播啊。有的朋友说我想去一下，但是呢也要等通知，因为有一些学校啊，首先第一个是远，第二个呢是它不对外啊。什么意思？就是

他要保证我自己的一个管理安全啊，所以不对外。所以朋友们要来理解啊，如果说真的不对外的话，要等我们的通知或者看直播就可以了。不提到了吗？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所有的岗位信息呢也会同步到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当中啊。所以两场直播信息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信息内容啊。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则用工单位呢，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所招聘的岗位是科研助理，再招一个人啊。对于性别没有特别的要求，年纪在30岁啊，30岁以下，不超过30岁，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办公三件套 Word、Excel、PPT 等等啊，要能够熟练的来进行使用。如果说您之前从事过科研助理岗位，或者说有过科研管理经验以及医学教育背景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它的报名截止日期呢，会到今天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采取的是网上啊，采取线上二维码填报，因为我不方便展示二维码，所以呢，朋友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私信我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他的用工方式呢，我提到了啊，是采取的劳务派遣，也就是你会与三方公司签订合同，签订合同之后呢，把你派到这家用工单位来从事相关的工作。在昨天的直播当中我也提到了啊，你需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和三方来签订的派遣合同嘛，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这家派遣公司与你要入职的把你派到的这家用工单位，他俩的合同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他俩的合同是10年，你和我派遣公司签订2年的合同，这没得说啊。那如果说人家签订的是2年的合同，你和派遣公司签订的是10年的合同，那你要考虑，如果说你一旦和我所派过去的用工单位合同解除了，那我怎么办，我的去留是什么样的，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要有所了解啊，有所了解。如果说想要了解的更多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把这则信息的详细情况发送给你。好的啊，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啊这个省内的招聘，也会有省外的招聘，有一些实习的岗位啊也在招聘。来关注一下省外的招聘信息吧。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在招的是2026年的春季校园招聘啊，在招的岗位，比如说给排水的设计岗、电气设计岗、结构设计岗、暖通设计岗、研发岗，所需的专业我要点名字了，看你是否适合哈、是否是这个我点到名字的专业。比如说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土木的、市政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的、结构工程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等等啊，环境工程的、材料化工的，他在招聘的面向的是2026届的毕业生，硕士及以上的学历啊，硕士及以上。如果说您足够优秀，比如说您的身份中共党员啊，我没有挂科，条件好，得到了什么奖学金等等啊，特别优秀的，是可以放宽到本科的，是可以放宽到本科的啊。中共党员以及相关实习经历的话啊，会被优先。它呢是央企的编制，五险一金，有企业年金、补充医疗险等等啊，户籍入户、单身公寓等等，不多说了。福利待遇的话，入职之后直接是享受的，看你能否进入啊。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比如说你 PC 端，也就是电脑端的话呢，可以登录中国交建人才招聘平台完成网申，校园招聘、毕业生招聘业务板块设计咨询企业，然后找到中国市政工程西南研究这个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啊，必须填写啊你的这个网申信息，完整填写啊，完整填写，然后详细的内容不多说了，直接呢关注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啊，研究来关注。然后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暑期实习啊，这两天也有朋友说，哎，我想出去找一找实习啊，可以抓紧时间。
来看一下中国电信啊，这个2026年暑期实习计划已经开始了，你就来关注中国电信校园招聘这几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啊，关注这几个字的公众号就可以了。介绍一下，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呢，是国有特大型通信骨干企业啊，也是全球大型领先的全业务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运营商啊。来了解好之后啊，了解好之后来看一下他所在招聘的实习对象呢，是国内外普通高等院校的在校生啊，是在校生，含本科生、博士啊、硕士、博士、本科及以上、本硕博都在招，但是是在线啊，这个在校的啊。实习的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各级子公司啊，各级子公司，地点就不多说了，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网上来进行申请，有笔试、面试、录用通知，签署实习协议啊，签署实习协议，具体的内容的话，关注官方公众号，自己来了解啊，自己来了解一下。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再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啊，有的那、这个在今天就报名截止了，有的可能再等一等，就别管它是什么时间报名截止，所有的朋友既然你知道了它有招聘的信息的话，抓紧时间去研究它的公告，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这个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你说我了解一下，了解好之后啊，有点啥事儿，我过两天再报吧，过两天过两天啊，这个信息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因为已经报名截止了，好吧。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啊，再次提醒大家伙，今天呢会有两场招聘会啊，第一场呢10点钟在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吉工师凯旋校区的学人广场，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呢第二场下午的1点半在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的体育馆啊，两场招聘会，能跟着我们看直播的话一定要看直播，抖音号来搜索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应届吧，应届居多，或者是往两届的啊，应往届，具体的话呢还要看一下用工单位的一个情况，好吧。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明天早间7点钟一直有你直播间，不见不散，稍后的时间别忘了来关注我们的校园招聘的直播哟。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